0: 是
1: 的，
0: 是，
1: 对呀、啊，是没错的。
0: 只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光听不看字儿的时候呢、它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同音字嘛？
1: 对，分外栏、那个分就是一分钱、两分钱的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里面念分外栏，就像是我们说今天我们节目的氛围很好，那个念氛围，不念氛围，
0: 也就是叫气氛，不叫气氛。
1: 啊、就像。玫瑰的故事不是玫瑰的故事，
0: 是的，是的，我们开个小课堂好了。
1: 但是那天我又看到说现在又要叫玫瑰，后面是个轻声。
0: 哎呀，这个没错啊，就是我们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1: 听得懂就行了。其实我觉得氛围大家也听得懂，玫瑰大家也听得懂，分外栏大家也能懂，能懂就行。
0: 能懂就行，只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它会有一定的规范要求。
1: 是的，还好我们是做娱乐节目的，那这个相对来讲会
0: 宽泛一点。
1: 如果我们是做新闻节目的话，可能真的会精神就很紧绷，
0: 要求非常高的。对，
1: 但是这样大家就不会笑了。
0: 就听着就好了，
1: 就大家就
0: 新闻节目就是听着，
1: 对，大家就可能只能接受一点到一些资讯，
0: 对吧，
1: 信息，但是就不会让大家笑，就不没办法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0: 可以提供信息价值。
1: 那大家觉得情绪价值和信息价值哪个更重要呢？在现在这个年代，
0: 对，就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个更重要呢？
1: 你知道宋慧乔发来什么吗？
0: 他说什么？
1: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
0: 我们刚刚是说什么？说那个宋慧乔不让我们两个同时休假，否则会想念我们。
1: 对对对。
0: 然后寻思呢，我们俩说等宋慧乔去
1: 泰国
0: 的时候，我们两个偷偷摸摸的休个假嘛。
1: 对。
0: 结果他老人家说，
1: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但是我跟你讲，他也很难。你知道难在什么地方吗？泰国比我们慢一个小时，就是我们7点钟。做节目的时候那才6点、你说他去度假他何必要6点钟起床呢？
0: 确实、
1: 对不对、然后我们9点钟下节目那才8点，我觉得他也未必起床、是不是？
0: 说的有道理、
1: 哎、
0: 那万一呢，就是他就7点多钟起床，就听15分钟可能也能抽查到。
1: 他说我还要带泰国朋友一起听，让他们练听力的。
0: 练听力。
1: 所以泰国朋友是会中文吗？
0: 就是他们要学中文是吧？
1: 我以前跟我的泰国朋友，我们两个人特别搞笑，就他学中文我学泰文嘛、我就问他，我说中国人用泰文怎么讲，我的现在我都会叫空镜
0: 空镜、
1: 空镜。
0: 哦，一点都听不出来，
1: 就是中国人叫泰国人叫空泰。
0: 空就是人的意思呗。
1: 我也不知道啊。他反正就告诉我中国人叫空镜、泰国人叫空泰。
0: 反正有关于这个泰文啊、一个就是萨瓦迪卡、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刘佳老师在节目当中科普过的波波内。我要笑死了。那个是说什么？就是做马杀鸡的时候吗？
1: 宝宝奶。他说他们是会中文的，他可以放回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回听功能。
0: 真是要了命了、
1: 真是。那一定会给他抽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认真真做节目的啊。你在泰国好好玩、好不好？
0: 对，
1: 多吃点冬阴功。不能叫冬阴功，叫冬阴。
0: 哦，
1: 功是虾的意思，也叫冬阴功。
0: 公
1: 是虾，
0: 东阳
1: 就是酸辣的意思嘛。
0: 你多吃一点榴莲。
1: 哎，榴莲，宋慧乔多吃一点。
0: 菠萝蜜，
1: 菠萝蜜，榴莲，什么
0: 红毛丹？热带水
1: 果，芒果，蛇皮果。哎呀，好馋、
0: 随便吃。是不是特别便宜？
1: 我真的是看着泰国的水果价格涨上来的，尤其是榴莲。但你不能去旅游景点买，你比如说你要去唐人街什么什么，你在那种 CM 这种地方买，你当然贵啦、那你要去什么地方买呢？居民区，就跟南京一样居民区，然后那么大卡车过来的、就便宜，什么山竹100泰铢什么5公斤那种。
0: 在泰国就是我问了价格不买没有关系哈。
1: 你可以试吃，你可以到那个水果上试吃，从这个摊吃到那个摊，你也不用买了。当然我们不倡导这种做法。
0: 我意思就是说，听说有些地方可能你问了之后不买他会很生气。
1: 不会， 泰国呢，我跟你讲，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所有的东西你不用问，都是明码标价的。
0: 哦，写的很清楚。
1: 对，他比如说20、50、100，然后他可能一袋一袋都称好的，一袋是多少。
0: 嗯。
1: 然后你要买水果，最简单的，他有那种推车的，然后你就可以买，他就是切好的、弄好的，20泰铢一份，给你装到一个袋子里头。
0: 哦，那很好。
1: 嗯，就比较方便，
0: 免得有一些沟通的成本了哈。
1: 哎呀，我看一下啊，嗯，他说他去泰国的时候，宋慧乔说他。

0: 去泰国的时候山主下世了比较可惜，他同意我们两个可以轮流修、
1: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批准，
0: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你要跟胡总商量一下
1: 胡总在这方面可能还相对宽容一点吧、
0: 胡总比较真的很宽 容，就是胡总是那种就特别能够理解你的人，就比如说他看到我们上早班很辛苦，他就看到我们说哎，你们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绝对不会说哎，你们为什么就回家了呢怎样，就他觉得你把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1: 嗯，
0: 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宽慰，
1: 没错，是的是的，就是有一个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的老板，
0: 就像我们给你们情绪价值是一样一样的，
1: 没错，
0: 嗯，宋慧乔、啊、不是镇江刘亦菲说你俩集体休假我们集体退群宋慧乔说你是在威胁他们，然后刘亦菲说大实话，然后宋慧乔开会去了，
1: 宋慧乔开会去了，
0: 嗯，开会去了、嗯、
1: 还想给我们那个就是压力我们两个，
0: 对呀、啊，
1: 压力我们两个，
0: 嗯，但我们俩确实是单独做节目可能都未必有那么精彩，双座就比较精彩、
1: 嗯、两个人做节目的话呢会热闹一点，
0: 对，
1: 对吧，而且呢这个话它不会掉地上，
0: 对，你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就
1: 有的时候会很尴尬，
0: 对，所以你看啊、哦、早高峰的节目你要说要娱乐要欢快你还必须两个人双座、
1: 嗯、
0: 但如果你只是资讯类的节目呢你是可以一个人做的，
1: 对，
0: 你就读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哎，不行的话、哦、那个什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改编、
0: 嗯、
1: 就当刘佳老师休假的时候呢、嗯、我们就变成资讯类的节目
0: 可能也会退群，真的，因为我们已经习，大家习惯我们这种方式啊，就你一下变成资讯类的节目的话，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1: 肯定接受不了，
0: 对呀、啊嗯、好、嗯、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加入我们夹心饼干群的方式就是啊，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嗯成为我们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嗯、
1: 啊，今天呢刚刚好像说有一位
0: 他还没进来，
1: 对，加了我们的节目的微信、
0: 嗯、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开车啊，所以说一直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嗯，夹心饼干群三重刘德华，泰州三重刘德华说只有罚没有奖励还是不要干，那不干咋办啊，我们俩喝西北风啊，
1: 我们曾经非常真诚的或者说呢特别坦诚的、
0: 嗯、
1: 啊，考虑过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想说呢如果我们不做这一行实在是不知道呢还能去干些什么，
0: 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不知道能干什么，
1: 真不知道该能干什么，因为
0: 我可能只能去直播带货了，
1: 直播带货哎，比较适合刘佳老师、啊、
0: 对吧，我只能去干这个了，
1: 对，
0: 但是我这个人又很纠结，就是我如果要做真的做直播带货，我自己出镜做直播带货，我一定要那个东西我用了觉得不错的
1: 我
0: 才去，那这个时候你又会跟商家有一些矛盾和冲突，
1: 嗯，
0: 但以我这种脾气就是啊，就不要做了，
1: 对
0: 对吧，我就是这种也卖不好到最后，
1: 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0: 对、啊、
1: 我们实在是太有底线和原则了，
0: 嗯，那李欣我觉得可能会开个宠物店吧
1: 宠物店我不想开，实在不想开，
0: 那你
1: 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有一个、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嗯、当你极致喜欢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会发现说这个行业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0: 嗯
1: 啊，或者说呢你像宠物在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流浪动物这么多，
0: 嗯、
1: 啊、没有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的时候呢你就不想碰，想要逃避，
0: 嗯
1: 不想要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嗯，
0: 想想也蛮难的哈，
1: 对呀、啊、
0: 所以大家帮我们想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 据说晚安电台不错哦，
0: 你是说在抖音上面做吗，哎，哪天我们两个人要不要在抖音上面直播一下呀
1: 我们直播一下，但是我们的晚安电台只能做到9:30，
0: 对啊，周末吗？
1: 周末，
0: 对、啊、
1: 周末可以勉为其难到11点。
0: 哎，我们抽个空，我们俩一起。
1: 对。
0: 然后你用你的抖音号，我用我的抖音号。
1: 我们来连个麦是吗？
0: 不用连个麦，我们一起啊，做直播啊，可以、哦、可以这样吗？
1: 好像不可以吧？
0: 那你
1: 只有一个号，然后连一下。
0: 那你用视频号。
1: 有视频号，
0: 然后我用抖音号，然后我们俩就一起直播。
1: 然后咱俩在这个午夜直播的时候呢，可能就换个风格了 啊，各位家人们。
0: 我们跟大家谈谈情，
1: 说
0: 说
1: 爱，对对对，聊聊八卦。
0: 哎，我们把链接到时候发到群里，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
1: 嗯，
0: 哎呀，
1: 这我们这话一说啊，估计有人就盯着我们了。你们怎么还不直播？怎么还不直播？
0: 哎呀，你要知道精力是有限的呀，对不对？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了，我们来看一看4点的海棠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歌，4点的海棠花。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事。

0: 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啦。
1: 嗯，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 可以自行下单。
2: 王女士兴奋地说呀，铺上瞬间体感直降，后悔呀没有早点买，连家里的猫都抢着在上面打滚。刘女士说，放在客厅当地垫用，坐在上面看电视吃西瓜真的太舒服了。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是，之前我家里又拥挤又压抑，家里的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孩子连一块自在玩耍的空地都没有。我也是偶然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看到他家舍弃了笨重的沙发，把客厅空出来作为儿童专属的活动区，通透又宽敞。回家我就立刻规划改造，挪走老式沙发，整片客厅空出一大片区域，铺上牛皮席，孩子在上面爬行、打滚、玩耍、看绘本，我自己啊还能练个瑜伽八段锦。还有一个最让我省心的就是牛皮席超级好打理，孩子吃零食掉落的饼干碎屑，偶尔打翻的果汁，不用大费周章的拆洗地毯，吸尘器一吸，湿抹布一擦，席面就立马变得干净清爽了。光脚裸躺都安心，凉润柔和，不冰肌肤，铺在地上缓冲效果也很好。借着这样的分享，希望宝妈也可以入手一床牛皮凉席，换一种用法。关键是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够到手，不管是铺床纳凉还是铺地当做儿童的玩乐垫，一席多用，真正实现牛皮席使用自由。很多朋友都是三床四床的购买，赶紧抢购吧，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席子数量真的不多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打进电话送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直接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下单。我们家做了已经快20年了，老顾客都知道的质量，而且可以免费看席，不满意就可以直接退。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赵女士跟我们分享说啊，这个天儿床单被罩闷几天就容易闷出潮气污渍，换洗啊晾晒

0: 格外的折腾，想通了，说999元也不贵，买床牛皮凉席用。何女士说，早在孩子还未降生的时候，就早早入手了这床牛皮席，那时候只觉得皮质温润凉爽，外观高级有质感，等到宝宝出生啊，才真正体会到它有多实用，饼干碎屑、果汁污渍落在席面上也不用慌，拿刷子扫干净残渣，再用湿抹布轻轻一擦，席面就立马干净清爽，也不用拆洗厚重的床单被套，阴雨天也不用愁着晾晒的问题。今天听到说放到地上还能够做地垫，就非常喜欢，又入手了一床。好的，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收纳的问题，有很多朋友问到，直接平铺垫在席梦思褥子底下即可，不占衣柜空间，还能保护床垫，来年入夏取出，简单擦拭一遍就能够直接铺床使用。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抓紧4007101909 4007101909，因为去年囤的原皮价格极低，所以今年这款经典红棕色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价格一下子从1599元降到了999元，真的是良心价格。您想想，头层水牛皮凉席正常可用50年的时间，折算下来每天使用成本才1毛多。订购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吟是吟唱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2: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0: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8: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9: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3: 对不起，对不起。
1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9: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
1: 又或牛乌冬面，然后那个番茄的味道也不够浓，于是乎呢我还要加点番茄
2: 酱
1: 在里面。
2: 番茄买回来切好之后放在冷冻里面，把它分成一份一份，要吃的时候直接下锅，很快就可以炒出那个番茄的汁。对
1: 对，
2: 而且趁这个时候呢调理改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三伏天毛孔舒张，搭配40度温热蒸汽，能够加速眼贴的丹参黄柏蜜萌花等一些道地的草本精华更好的吸收。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400-6320-707购买，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3重大礼，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的限定刮刮乐，奖品都是大几千的好东西，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啊，眼前还有小飞点飞来飞去，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不清亮。现在呢，就是要重视起来了，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啊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又透亮，看手机看电视也是特别轻松的。特别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店庆哈，那今天呢只要拨打热线电话400-6320-707订购的话，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能够带走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那么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张大奖刮刮卡，奖品呢有华为手机啊，还有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10几种好礼啊，而且全场呢是100%中奖，限量100个，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同时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喽，
1: 明天见，
2: 拜拜。

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块8，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4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您选的这一瓶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体质弱，容易。

0: 睡不好的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定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03003403628。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0: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建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城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

0: 这种连接性就逐渐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0: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1: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林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这个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1: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1: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6: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6: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7: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7: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

0: 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1: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894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2: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了，一下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3: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比较黑。
1: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烟罩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0: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4: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0: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5: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6: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哎，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0: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1: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0: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7: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

0: 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说消费啊，越吃住玩娱乐都一体，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1: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2: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1: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3: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1: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4: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迹，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1: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5: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6: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7: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7: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7: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

0: 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
0: 有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2: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1: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3: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1: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4: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

0: 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1: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3: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1: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4: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1: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5: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一个咖啡店。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6: 对，
5: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6: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5: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1: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6: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5: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7: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6: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1: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6: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8: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1: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 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5: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9: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5: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9: 大约在19万左右。
5: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9: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5: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10: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5: 非常壮观。
1: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1: 比赛输给我们了啊！
10: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5: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10: 行，
5: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

0: 80多亿元，其中刘福清所在的蒋峪镇产量就达到全县的一半。
1: 临朐县与法国朗德省在气候、土壤等方面高度相似，有着丰富的山水资源和优质牧草，为朗德鹅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从法国引进首批纯种朗德鹅苗以来，到现在全县从事鹅肥肝加工及配套企业105家，带动从业人员6000余人。
0: 国产鹅肝不仅在规模上形成集群优势，在价格上也具备竞争力。据某电商平台发布的隐藏土特产报告显示，进口鹅肝平均价格为每克0.87元，而国产鹅肝仅为每克0.52元，足足便宜了40%。1999年，刘福清在临朐县创办了这家鹅肝企业，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规模化优势，他们的生鹅肝逐渐在全国市场站稳脚跟。然而到了2015年前后，行业遭遇寒流。由于鹅肥肝在国内市场仍属小众，市场规模难以扩张，加上同质化严重，行业陷入激烈的价格战。那段时间每卖出一只鹅，企业就要亏损11元。面对持续性格倔强的刘福清，咬牙坚持，独自扛下这份压力。他的信心和底气从何？
2: 通过这种模式啊，让养殖户户均年增收入6万元，从业农民啊1000余人，实现年人均收入10万元以上。
0: 每天白天，养殖场都会给朗德鹅播放音乐，在轻柔的音乐中，朗德鹅纷纷竖起脖子聆听，躁动明显减少。
3: 放音乐是一种动物福利啊，能够给鹅带来舒适快乐的环境哈，能够减少应激，提高鹅肝的质量。
0: 这是企业于2019年投产的新型养殖基地，占地近600亩，配备23个标准化田饲车间，年出栏朗德鹅达60万只。
3: 通过这个我们集中放音管理，统一管控，再加上这个半自动田饲机，定量，然后提高的这个鹅肝的质量，合格率提高了5%。
0: 随着鹅肝实现标准化生产，质量稳定可控，企业也有了更足的底气，开始进军高端市场。
4: 2018年，我们研发了鸡产品，也就是把鹅肝从生的到熟的这个跨越。
0: 马立军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今年5月下旬，他前往香港、珠海和澳门，参加2025港澳山东周活动。期间，他先后与香港、澳门的综合食品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将通过他们在香港、澳门销售鹅肝。
5: 我这次再去了我们的红酒蓝莓鹅肝、冰激凌鹅肝、金砖鹅肝，好多品类，他们品尝完了以后都给我们称赞，他说：“哎呀，太好吃了！”他说：“因为在国外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产品，他们只是以生的为主。”所以我当时就跟他开了一句非常正规的玩笑，我说鹅肝是来自法国，但是美味是中国人创造的。
0: 从2021年起，马立军频繁走访香港和澳门，积极开拓市场。目前公司在港澳地区销售的熟制鹅肝售价普遍比内地高出约30%，出口额已占到企业总营收的10%以上。近年来，随着熟制鹅肝在国内市场的快速普及，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逐步压缩。为摆脱单一市场带来的盈利瓶颈，马立军希望通过拓展港澳乃至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为企业打开新的增长通道。
5: 去年我们已经统计，熟肝已经卖到280了，所以你看，已经有200多的利润已经没了。去年我们做了3亿多的产值，跟原先做1亿的利润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布局是以港澳市场为我们公司打造国外市场的一个跳板，一个平台。
0: 马立军目前在港澳销售的都是熟制鹅肝，然而在港澳及海外市场，生鹅肝依然是主流选择。为此，他们投资4000多万元，在中国海关的指导下，建成了这座符合出口标准的屠宰流水基地。眼下，这里正在等待验收，即将投产。
5: 生鹅肝的市场将会是熟鹅肝的6到10倍，生制品的这个要求更高一些，国内、国外市场的。

0: 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其他各个国家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未来我们打造这个是为了这个应合就是整个市场的整个品质在提升，不仅是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也是在这条流水线上重新打造的。
1: 和鹅肝一样，鱼子酱也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进口高价的代名词，在高级餐厅里常常是以克来计价，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被称为是黑色黄金。但是近十几年来，一股中国力量正在悄然改写着这种高端食材的市场格局，国产鱼子酱强势崛起，不仅打破了进口垄断，更具有超过30%的价格优势。那么这背后中国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年四月，一份国际知名美食指南在新加坡举办年度颁奖典礼，来自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东京和曼谷的114家顶级餐厅入选榜单，现场可谓群星云集，美食荟萃。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宴所使用的鱼子酱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伊朗等传统产地，而是产自中国四川的一座小县城。
3: 你知道吗？全球约14%的鱼子酱就产自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小城四川省天全县。水池里的这些鲟鱼重量达到1-2百斤，它们的鱼卵经过加工后就能制作成鱼子酱。那么这座不迁的小县城是如何能在全球鱼子酱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呢？让我们就从这山水之间来寻找答案。
2: 位于四川西部的天全县，山峦叠翠，云雾缭绕，在群山环抱的山谷间一片湛绿。
4: 对，这就是我们花的电子身份证。
5: 让鲜花住得好，吃得好，分拣运输过程也是百般呵护，这样的智能种植模式效益究竟如何呢？
4: 传统农业的鲜切花的占比从5%到10%，我们的鲜切花高品质占比50%到70%，高标准温室的话呢，面积呢是1030亩，然后呢每天产量是50万只，全年365天可以供应。
5: 高产量和高品质就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建设这样的智能温室大棚，平均下来每亩至少需要投入40多万元。虽然现在还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条件，但却为鲜花种植描绘出了未来图景。云南昆明每年种植鲜切花超过100亿只，这些鲜花的销售之旅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呢？记者来到了被誉为亚洲花都的斗南花卉市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每天有1600多个品种、上百万只鲜切花从这里被销往世界各地。记者在这里遇到了正在忙着验货的鲜花贸易商周玉莲。
6: 这个呢是我们斗南花拍中心它的拍卖市场，我来验验货，看到它的花头有没有病害虫。不错不错，这个它的代码是25131，这一个品呢是朱丽叶塔，也是他们中亚国家网红花。
5: 斗南花卉市场每天有2场拍卖，在拍卖前买家会先到仓库验货，记录下心仪目标的货号，并制定拍卖清单，初步确定心理价位和采购优先级。接下来就是扣人心弦的竞拍，这里采用的是降价拍卖机制。拍卖开始时，电子交易中显示起拍价，随后价格逐秒下降。
6: 如果说我的承受价格是2.5块，我就按这个点，没有人比我高的，这个货就是我的了。
5: 竞拍过程中平均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被誉为手慢无的竞速战。
6: 一出来了那2个代码了嘛，我们立马就按下来了，所以拼的是手速。
5: 这天周玉莲拍到了2批心仪的鲜花，但她却依然在市场里转悠，忙着寻找新的目标。晚上8:30，大量人流车流涌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区，白天拍卖未售出的鲜花转入了传统对手交易市场，花农们

0: 怀期待，采购商们目光如炬，他们仔细查看品相，双方你来我往，一来二去的就谈妥了价格。白天忙完竞拍，周玉莲也转入了对手交易市场，继续搜寻要采购的品种。
1: 差的一点国外的货过来淘一点，看看有没有适合我需要的品种。
0: 在对手交易市场上寻找了一圈，周玉莲没有找到符合海外客户需要的鲜花。他告诉记者，出口的鲜花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所以对品质的要求更高。
1: 阿拉木图是转到别的中亚国家，像这样的花过去了嘛，是达不到要求的，在半路上就会烂，烂一次你就没有新一度，就没有后的生意可做，所以很小心很小心。
0: 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周玉莲决定宁缺毋滥。他要赶去一个鲜花种植基地去接待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花商。
2: 那我们家能做到物美价廉，对不对？货好还不贵，比别家的有优势。
0: 在花棚里验过货的成色，买卖双方就转入了你来我往的谈判阶段。
3: 什么时候你们会给我们这个花？你要卖贵的，
4: 有
1: 下订单我就有了。你要下订单
4: 啊？别人出来，没有事。
0: 经过几轮拉锯，周玉莲拿下了10万只月季的订单。他算了一笔账，这单生意做下来毛利大约有2万元，虽然比行情最好的时候降低了不少，但却是打开新兴市场必须坚持的友情价。除了让利给客户，品质更是出海的口碑。第二天一大早，周玉莲就张罗着验收从花田里刚刚采收来的鲜花。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些我能达到出口，能达到出口的价格了吗？我就挑给你高价。
2: 嗯，高价多少？
1: 好的给你15块，差的给你5块。
2: 是。
1: 我们约了就是明天就开始装车，就货运公司的安排冷链车过来，我们就全部就 OK 了。
0: 为了保证鲜花的品相，周玉莲投资建设了这个冷库。他告诉记者，这个冷库投入了5万多元，虽然看着不是很高大上，但-4摄氏度的低温却能让上万只鲜花在这里进入休眠保鲜状态，以便这些花能以最娇嫩的姿态走出国门。
1: 每4个小时给我那个温度计啊，就是那个速计给我，不要那个一下高一下低，就会影响它整体的质量。反正从昆明到新疆4200公里，反正3天你就能到了。你一路辛苦了啊，
5: 好的，
1: 平平安安的啊。
0: 这批货的目的地是距离昆明5500公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司机会一路向西，先到新疆，再经过霍尔果斯口岸，把鲜花送出国门。鲜花专用的冷链车内置打冷风机，让每一朵鲜花在休眠状态下一路睡到哈萨克斯坦，再尽情绽放自己的魅力。
1: 在中亚国家，它的用花量虽然人口少，它的用花量还是比较大的。中国的花那么种的那么好啊，我就想把我们的鲜花搬过去。
0: 有了鲜花专属的空调专车，鲜花出海的物流成本下降了不少。精明的周玉莲早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1: 以前是走空运，空运的一件货是1200到1500之间的运费，现在的冷链车我们平均下来才获得200块钱一件，所以它的差价就拉开了。
0: 物流成本的下降让云南鲜花在中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最近在出海物流的布局上，周玉莲又有了新主张。他正在做准备，要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鲜花海外仓。
6: 是大门，对，这是大门，咱们这个建议啊全部都弄好了。
7: 大概在2个月之间，咱们这个轮廓都全部弄好了。
1: OK。
0: 对于建好海外仓能带来的收益，周玉莲早就在心里默默盘算了好多遍。
1: 在阿拉木图市，我基本都转完所有的花店了，还有批发商有几家。那么他们平常的以前是厄瓜多尔、

0: 肯尼亚别的国家过期的花，我们中国过期的花很少，一个月四车货，那四车货呢，一车货能有20000块钱。那现在我们建一个海外仓呢，就是每个星期能有个3到4车货，一个星期，那我们的利润就翻番了。
1: 周玉莲的鲜花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正在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美丽使者，也在源源不断地给云南万千花农带来真金白银。而在有着千年花都、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从云南运来的鲜切花将在这里获得价值重生。永生花是将玫瑰、绣球、康乃馨等鲜切花经过脱水、脱色、烘干、染色等一系列工序加工而成。经过处理的永生花如何能具有独特美感让消费者喜爱，这就要看设计师的造诣了。李运英是永生花的设计师，以往他都靠自己的审美完成永生花的创作，今天他和团队决定尝试用 AI 来帮助设计一款永生花。
2: 花太平了，应该有点稍微有点高一点，提高一点点。
3: 好，那我们就
1: 花芯片正在让中国的花卉产业链更加强健，具有竞争力。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智慧种植到全球销售，从精深加工到自主育种，鲜花产业的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正在以全链条升级之势不断的沿链、补链、强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花卉种业创新体系基本建立，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作为鲜花产业发展的根基，当花芯片，也就是鲜花育种的核心能力更稳当牢靠的掌握在我们手中，实力与颜值兼具的美丽产业将不断释放新潜能，成为实打实的幸福产业。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听众朋友们，夏天想要睡一床高品质的牛皮凉席，还在因为价格犹豫吗？这一次999就能够到手一床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了，只要三位数就能够拥有一床能够睡好几十年的席子。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之前花2000多、3000块钱买的老听众啊，您可千万别恼火。这一次低价是因为工厂抓住了牛皮原料的低价窗口期，大批量一次性收购了牛皮的原料，才能够有这一批低价的福利货。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让工作人员帮您抢占名额。品质不变，价格更低，只有这一批货。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正在火爆接单当中。您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我们听到这个价格也是吓了一跳啊，因为确实从来没有过的999，品质和之前2000多的席子是完全一样。工厂低价收购了这一批牛皮的原料，才能够把这个价格压到最低。999元一床是1米5的，1米8的也才1299，只有这批货卖完就全部截止，恢复到正常会员价。夏天想要睡一床好席子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4007101900，品质没有问题啊，都是头层水牛皮的原皮，没有碎皮拼接。低价福利就这几天，活动会随时结束，卖完就截止，犹豫一下就会错过这一次的超低价的福利了。4007101909，建业区的何先生618的时候错过了1299的价格，就很后悔，说一下子听到999立马下单了两床。南京鼓楼区的邵女士家的牛皮凉席今年5月份拿出来用，说已经睡了5年了，越睡越舒服，牛皮呢也没有任何的裂口，听到现在是只要999，赶紧打电话订购了两床，说给儿子女儿各一床，还跟我们的接线工作人员说这次可太便宜了，之前买一床的钱这次能够到手两床还拐弯，不买啊都感觉亏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呀，同时呢也感谢您的好评，好席子就是睡过之后就再也离不开，那这么低的价格老客户都忍不住要回购，没有入手的朋友简直就是碰了大运了，连我们都没想到啊，这完全是工厂看准了牛皮低价窗口期，大量收购了牛皮原料，把成本压到最低，真正的让工厂让利冲量福利款。那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的牛皮原料只有这么多，这一批货卖完就立马恢复到日常的会员价了。1米5的我们的会员价是1599，1米8的我们今年会员价是1999，而现在是多少？是999和1299，一模一样的，都是头层的水牛皮，鞣制植物鞣制的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透气舒爽，支持裸睡。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刘阿姨买了两床直夸便宜，何女士也是买了两床说送人的，说自己呢是去年花1999元买的，她也是确定了一点啊，说品质是不是一样的，还有包装什么的。好，那最后呢再说一下，绝对不是工厂处理的不合格的席子，您放心定啊，我们的席子完全都是品质有保证的，工厂低价收购了牛皮的原皮料，所以这个皮料成本很低，这一批货这个价格才能够压下来，但是我们的植物的鞣制工艺呀，这个品质啊是完全不变的，凉而不冰温而不热的这种感受也是不变的，变的只有价格，999就能够到手一床1米5的头层水牛。

0: 批凉席，1米8的也只要1299，只有这一批原料，那卖完就没有了。这个价格是18年来从来没有过，赶上这个好时机，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牛皮的席子我不用多说，懂的都懂，这一天划下来也就几毛钱啊，999，支持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云江南精选口金银。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小月。
4: 我是南燕。那么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N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互动了。今天的话题会聊到各位家里的长辈，包括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迷上了刷短剧？那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题材的内容？可以来交流一下。
3: 哎呀，关于这个话题，我也有一些吐槽的啊。吐槽是我妈妈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聊啊。
4: 好，
3: 欢迎大家在手机上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剧都欢迎关注。
4: 那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发现了自己这个爸妈甚至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刷短剧的瘾比自己当年追长剧还大。那现在有数据说60岁以上的群体每天刷短剧的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80分钟，而且付费的意愿比不少年轻人还高。相关的话题最近也冲上了热搜，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
3: 是的，相信很多家庭都遇到这样的现象啊。你不要以为这些短剧也是随便瞎拍的，人家可是精准拿捏了长辈们的喜好。
4: 对，
3: 要么呢是年轻的时候受了委屈的老太太，晚年突然发现自己隐藏了身份，然后把以前欺负自己的人都打脸。
4: 这种爽剧我也爱看。
3: 就很符合那种遐想自己有第二身份的人啊。要么呢是什么题材呢，就是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团圆了，一家子和和美美过日子啊。
4: 这个好。
3: 这是心里的一个美好期盼，它有了一个出处。还有呢就是70-80年代的怀旧年代剧，像一些场景，比如说老工厂啊，什么供销社啊等等，这些场景一出来瞬间就能把这个爸妈拉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4: 这个怀旧年代剧我也刷到过不少。尤其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刷到就是那种服装厂，然后进去之后怎么先用缝纫机吭哧吭哧做衣服的，可有意思。然后最后怎么自己又成了设计师那种，80年代的可好玩了。那当然有些子女也会抱怨说，以前家里老人就是老说会说年轻人，哎，你们天天刷手机浪费时间，结果现在变成老人们自己连吃饭的时候都捧个手机看，就电子榨菜嘛，对吧？连碗啊，吃完之后连碗都忘了刷的。
3: 哎，我就在

0: 因为我每年都会回家几次嘛，然后
1: 嗯，
0: 就是我妈妈她却很依赖手机，她也是刷短剧刷很上瘾。
1: 嗯，嗯。
0: 她一个是上什么瘾呢？就一个是看故事，她故事就是能够填补她精神空虚，因为
1: 嗯，
0: 她无
1: 是，
0: 聊啊，在家不能老
1: 嗯，
0: 看电视啊。
1: 对，
0: 第二个，她有一个什么依赖呢？说这个短剧看完会拿到几分钱，
1: 哦，对，是，
0: 然后她
1: 或
0: 就，
1: 者有一些金币啊，什么那些，
0: 对对对对
1: 像
0: 对，
1: 积分一样，
0: 然后呢，她比如说这个剧。可能都没刷完，他就会跳出什么来。他如果不耐烦看，他马上刷下一部，是这
1: 哦，
0: 样子的。
1: 明白明
0: 就是有
1: 白，
0: 的故事都没看完，他就刷下一部，他就是
1: 嗯嗯嗯，
0: 不停地处在这个循环当中。
1: 对，而且它其实每一集那个节奏都很快，
0: 很快。
1: 所以它让你一直处在那种兴奋里面。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那个手机在那，我说不准看手机，我有时候忍不住把手机拿过来，不给他看。我想到了这个家长教育小孩的感觉。
1: 对，家长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许看。

0: 觉得是孩子对他不孝顺不好，
1: 对对，
0: 然后反而就把剧里的情节当真，怀疑家里人对自己不好，然后产生一些矛盾。
1: 我妈倒不是这样的情形啊，她是她喜欢分享，喜欢共享，她自己看，就我们不喜欢看，她看的还得跟你，你看，你看她刚才怎么样怎么，你看个渣男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哭笑不得，
0: 还得讨论一下，
1: 还得发泄一下情绪。我说那是假的，那是演的，假的，不要当真。
0: 哎，对，不说老年朋友确实也需要有这种情绪啊或者情感的一些宣泄的渠道，对吧？
1: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也要提醒长辈们别乱点付费。费链接，其中可能隐藏着不少的隐患啊。
0: 是的，
1: 不少短剧它前几集给你免费，然后等你看上瘾了，后面解锁全集就要收你不少钱，那么一不小心就被扣掉不少的话费，最好呢是帮长辈把手机的那些小额免密支付这样的功能给关掉，
0: 对，
1: 避免误操作误扣费。
0: 现在当然也有不少平台开始做精品的银发短剧了，专门找那种老演员来演，
1: 对，
0: 那剧情也不狗血也不煽情，讲的可能有那种老年人退休之后什么重启生活啊发展爱好的故事，看了之后特别的暖心。
1: 我其实觉得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就是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从影视演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竞争太大了，
0: 对，
1: 就是一线的二线三线一直说，就开玩笑说的十八线演员，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其实他们都是专业科班出来的，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一拥而上，他没有那么多角色分配给你，没有那么多机会，那短视频就是一个很好的赛道，
0: 对，
1: 他给了你锻炼提高的这样一个机会啊，而且呢现在还有不少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老年人自己，有些人这个几个老友一拍即合，我们拍个短剧啊我其实很向往这种状态的短剧，
0: 对，他们那个短剧呢跟比如说我们在某果上面刷到的可能不太一样，他可能制作没有那么精良，
1: 对，
0: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号，他把他有情节的连续，然后自己拍一些那样的短剧，
1: 对，就他乐在其中啊，那个自己去扮演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看看自己演技怎么样啊然后其实拿的钱可能也并不多，但是他们就很有成就感，其实呢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呢，比如说我关注到山东一位农村短剧女王，她68岁了，这个不识字儿的，这个可牛了，她就硬背台词，她和那些平均70多岁的这个乡亲们就组成了一个草根剧组，上午拍戏下午种地
0: 这我要搜来看一看
1: 短短半年时间他圈粉百万，
0: 哇，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可能被他这个励志的行为给感动到了，或者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玩啊，就会去关注他，还有咱们南京本地也有啊，有一位百变退休职工，也就是60多岁的南京退休国企职工朱卫民，他已经参演过20-30部的短剧了，
0: 不得了，
1: 角色呢也是五花八门，从董事长到农民他都能演这演技都给锻炼出来了，
0: 对对，
1: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他这个门槛没有那么高，
1: 对，
0: 然后我还看到我关注的一些公众号的博主说自己陪朋友什么去这那个叫什么试镜，
1: 试镜结果
0: 都选上了，都选上了，
1: 多好玩，
0: 然后这个过程里还遇到说一辆面包车来把他们拉走了，他路上想不会遇到骗子了，就很紧张结果到了之后真的在拍戏他又很开心，
1: 对对，你可以想象这种生活真的是五彩缤纷，很有
0: 对对对，
1: 就像前面很多人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爸爸妈妈可能沉浸在一些设定的剧情当中，可是遐想自己可能是什么身份，其实呢就这种短剧的拍摄也可以圆大家就是人生不能重来这样的遗憾，对吧，我人生是这样的，但是我可以在故事里，
0: 对，
1: 我去体验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很有意思。还有一种现象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值得倡导，就是年轻人带着老年人一起去玩拍短剧，短视剧短视频，比如说有温州的一位90后的养老院院长，他在3年时间里带着一群80后老爷爷老奶奶，就是80岁之后的，就80+的这个爷爷奶奶，去创作拍摄短视频100多条，
0: 哇，
1: 还走红，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包括像来自青岛的一位85岁的这个老人家，他学会手机的这个操作之后呢，自编自导，还带着他的一些这个老闺蜜团们去拍短剧，甚至晚上熬夜讨论剧本到晚上10点多哎呀，你想这个生活真的很有意思啊，
0: 他其实是让大家有了一个把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很多潜力发挥出来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因为他类似于像人人平等，你都可以做，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只要 拍出来的内容不违规，
1: 嗯
0: 啊，没有什么特别三观毁三观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其实整个的那个退休生活就完全不一样。
1: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让我去跑龙套，我都愿意，
0: 对吧？很好玩。

0: 体验一下真的很有意思、
1: 哎、你知道吗，别人愿意演、嗯、我就想做那个幕后的什么场记啦、嗯、什么道具啦，就是在背后忙、嗯、你知道吧，
0: 做服务的那种。
1: 哎，对对，就看看整个剧的拍摄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跟着在里面忙一些幕后的事情、嗯、是我特别想做的。我觉得也许我老了之后可以到这种剧组里面去转一转、嗯、干干活。
0: 那我们初步约定啊，
1: 对对，你在台前，
0: 建个组，建个组，建个组，什么都愿意干，就是好玩。
1: 对对，嗯，好，那我们在简短的广告过后呢，还会继续回到美丽夕阳，稍后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3: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1: 我是南燕。那么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接下来进入我们一个特别的单元，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的板块。
3: 银发书香，致敬时光，品读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4: 让书香浸润苏韵大地。
5: 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今天的银铃创作会，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来自盐城大丰的作家裘玉富老师。他是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大丰区老年作家协会秘书长，2025年出版散文集《水上的故乡》。以裘老师自幼在水上船民家庭成长的亲身经历为底色，深情记录了苏北里下河地区水上船工群体的生活轨迹与文化记忆。书名《水上的故乡》，寥寥5个字，满是诗意与张力，而裘老

0: 老师总爱谦逊地说自己是船民的后代，却成了文字的纤夫。这个比喻一下子击中了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船家子弟用笔尖拉着记忆的缆绳，逆着时光的河流，一点点将父辈们漂泊的岁月拉回到我们面前。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别人讲故乡的时候，我啊都不懂故乡是什么，人家都有故乡，我的故乡在什么地方，满满的困惑，不知道我的故乡跟别人的故乡不同。直到后来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吧，我才知道我的故乡是在水上，因为我小时候在水上长大了，是船民的子女，从小跟着父亲的船在水上漂泊，一条小船就是我们的全家的流动的住宅，就是一座水上流动的房子。所以我想写一本书，就是要把过去的水上人家水上的生活记录下来，因为这段历史也正在消失。那个时代的水上的船民生活很苦，这一段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水上的故乡》，也是契合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纤夫呢，这是我们李湘和船工的一个特别的这个称呼。我们的船呢，就是立风时要拉纤，就是一个绳子套在肩膀上，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在岸上拉纤。河面上呢，久而久之就被踩出了一条小小的纤路。这就是水上船民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叫逆风时拉纤，顺风时扯帆。顺风的时候可以扯帆，不需要拉纤，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需要拉纤。拉纤呢，就是使船在河里面向前啊运行。那么文字的纤夫呢，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层意思，把水上船民的这段历史用文字的方式把这一群人的生活重新展示给读者，这就是文字的纤夫的含义。
0: 一个人在少年时看故乡，看的是眼前的烟火日常，走过半生再回头书写，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场景，祖辈们沉默的辛劳，往往会在岁月的沉淀里生出新的重量与温度。
1: 明星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是八十年代的那帮年轻人，八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都要说上自己的爱好，我爱好文学。好多的人都是虚的，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爱好，喜欢读几本书就叫爱好文学了。而我呢是真的爱好文学，喜欢写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呢，我在水上工作，在船厂，生活漂泊不定，就是拿笔的机会不多。这到四十多岁了，将近五十岁了，我才有了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那时候有了电脑，也会打字了，就把过去曾经写过的一些东西这个笔记拿出来重新整理，整理呢写了好多的文章，我也想出一本书。那我出的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契合我实际的就是我要写水上的，我要把之前写水上船民的这一段生活的这些文章把它整理出来。于是2022年出了第一本书，叫《斗龙河上的船工》。那么后来呢，到了2025年去年，我又把过去的一些写水上的一些文章也拿出来，也充实了一些。它不光是写了水上船民的生活，同时呢也融入了更多的地方地域文化。

0: 化特色，就有了这本书叫《水上的故乡》。最近呢，在计划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本长篇小说也是以水上为题材，因为这段历史呢正在消失，它涉及到民国初期到现在，跨越100年之间的水上船民的生活历史。那么这本书暂时定名为《上岸》，就是从水上到陆上叫上岸。那么上岸的这个含义呢，就是说水上船民的一种人生的渴望，一种追求，一种梦想，能够从水上，能够过渡到岸上，那就是一个生活的跳跃，生活的圆满。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大约要在30万字左右，正在这个计划，正在把这个方案啊，这个提纲，在整理提纲，相信2年3年的时间把它完成。
1: 那裘玉甫老师的作品还有一个朗诵，我们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到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里呢，也要关注到眼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面向江苏全省派发100万眼贴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直接领取。首先必须是江苏本地的听众，其次呢，眼睛经常容易疲劳、模糊、流泪，还干涩、发痒、胀痛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那现在就可以打补贴的这种热线电话400-632-0707，现在订购呢，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最后还要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那奖品有大牌手机、高端家电，抽到什么就送什么。所以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也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呢，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有精神。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道地的草本精华，而且它是眼外贴敷，能够直接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
3: 当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块，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定成功。
4: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5: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4: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5: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4: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5: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坚信

0: 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7: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8: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6: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9: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7: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0: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0: 别拍，太丑了。
6: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7: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8: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7: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7: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4: 半点后欢迎大家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到您身边，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
15: 60年代航运公司组建，1974年船队机械化，彻底告别顺风扯帆、逆风拉纤的苦力岁月。今日城市中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医院、学校，无一不烙印着水上运输的足迹。它们早已成为城市生长不可或缺的隐形筋骨。大风水上运输的前世今生，是一部流淌的史诗。全民以车为家，以河为路，在历史皱褶中扛起地方发展的重量。每一道千层印痕，每一艘木船的残影，都是地方之中不可抹去的篇章。今日当我们凝视河面粼粼波光，不妨聆听那水深深处的故事，那里藏着半部地方志的灵魂，更有一群人用生命丈量江河的壮

0: 或回声。大风水上运输的前世今生，是我们大风本土作家邱玉富先生的新作。以其亲身经历诠释了大风水上运输的历史沿革和动人故事。作者呢是我同龄人，也是朋友，所以呢对作品的时代、情感、经历等等，我能感同身受。诵读呢是用声音对作品进行诠释的二次创作，需要用带有情感的声音把作品的内容、内涵，奉献给听众。在这部作品的诵读过程中，我是带着感情和自己的理解去读的，不仅仅追求咬字尽量准确，更要求自己尽量准确的反映作品所表达的生于船长于水的真情实感，以及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历程和充满沧桑的时代特征。总而言之呢，是用心诵读的。
1: 那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也是刚刚接触朗诵，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气息的不稳啊，情感拿捏不准。您有没有适合特别是老年朋友的啊，使用容易操作的练习的小技巧可以分享呢？
0: 小技巧也说不上啊。我觉得呢，就是诵读过程中的气息的平稳呢，是需要练习的。这方面呢，我也做得很不够。加上呢，我因为手术，右边的肺子被切掉一个叶子，所以呢，我还在不断的，加强锻炼。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气息的锻炼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至于情感的拿捏，我觉得呢，一是要，多读书，加强对作品所表达情感的准确理解。二是呢，要多练习，用声音准确的表达情感。这里的我的感觉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避免平铺直叙的新闻腔，另一个呢是要防止用力过猛的喊叫式高强音的朗诵，既要充满感情，又要把稳控制。
2: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3: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

0: 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继续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3: 我是南燕。那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接下来聊一聊最近热度很高的叫导协老龄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活动，那个合影一放出来，就有网友开始调侃了，说前排几乎都是资深的老导演，有说的说像老年人俱乐部啊，然后话题一出来就冲上热搜了。
2: 这个很多人
3: 就一开始听的觉得不那么入耳，你知道吧？就觉得怎么不太话不太好听一样。
2: 嗯，
3: 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行业里年轻导演的机会呢，相对会少一些啊。就是后来大家聊到后来说，最近这些年好多50-60岁啊、70岁的这个老龄的从业者，反而成了荧幕上的香饽饽。
3: 你看我看到张丰毅的是短视频，他健身。人家70岁了，常年健身，体脂率保持在10%左右。
2: 嗯，
3: 然后他在球场上和瞿颖同框的照片一出来，全网都在夸他状态好。
2: 嗯，
3: 还有很多退休之后开始学表演的什么老演员，演的配角比流量明星还出彩，就观众看着就觉得非常的亲切真实。
2: 嗯，其实这个热搜的背后啊，藏着一个大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点，就老年群体在行业里的价值。
3: 嗯，
2: 他从来都不只是养老，他们呢攒了一辈子的经验啊、阅历啊，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当然我们也希望行业能给更多年轻创业者留一些位置啊。
3: 是的，
2: 老中青三代凑在一起，我觉得才能够拍出更多元更好看的作品。
3: 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说的短视频，还是叫所谓的导协老龄化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管你是已经退休了还是在岗位上，不要被什么年龄大了就该歇着的想法困住。你看70岁还能在球场上挥汗如雨，60岁还能学拍短视频记录生活，那还有85岁的，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50岁退休之后去上老年大学啊，学各种课，人生从来没有什么叫到点儿就该停的规矩。
2: 对，是的。当然这个追求新爱好的同时呢，也要兼顾好自己身体，像常年保持规律作息啊，每天抽出时间比如说呢半个小时啊，来做一些运动。
3: 嗯，
2: 这些好习惯你坚持下来，就能够拥有让年轻人羡慕的状态。
3: 好，那接下来也聊聊健康话题，主要是各位的眼健康。因为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那么三伏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一个阶段，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养护调理的时刻。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差，眼睛疲劳模糊看不清，还经常反反复复的干涩发痒胀痛。建议呢趁这个时候调理改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三伏天毛孔舒张，搭配40度的温热蒸汽，能够加速眼贴里丹参、黄柏、蜜萌花等等道地草本精华，那么会更好的去吸收。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632-0707购买，不光是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额外送3重大礼，最后再送一张周年庆限定刮刮卡，奖品呢都是大几千的好东西啊！所以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什么都雾蒙蒙不清亮，现在就要重视起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曾经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感觉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感觉特别的轻松了。
3: 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今天只要拨打热线电话400-632-0707订购的话，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能带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是4重大礼。最后再送一张大奖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等，有10几种好礼，而且全场是100%中奖， 只不过限量100个，所以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2: 到了美丽夕阳节目的尾声了，特别感谢大家在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节目中。
3: 是的，
2: 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关注乐龄老年生活，也是我们未来的生活，也是你可能正在进行的一些生活啊。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智慧。
3: 那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关注一下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啊，去往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APP。 那么稍后12点是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4: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好是好，但是怎么降价降这么多啊？之前买的价格都够这次买三床的了。我们跟阿姨解释，这不是降价，是工厂碰到了一批好皮料，一整个包圆了。牛皮原料成本低，所以卖的价格就低，纯粹当做回馈了。但是呢，只有这一批货卖完就恢复之前的会员价，还请理解。结果阿姨一听啊，又给女儿买了一床。睡过咱们牛皮凉席的都知道，质量是完全不输商场门店好几千的，因为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嘛。整个的头层皮不是碎皮拼接，躺上去凉而不冰，温而不寒，三伏天空调不用开一整晚也能够清凉舒睡一整夜。就是这款卖了18年的红棕色经典款的牛皮凉席，这次破价了，1.5米的一床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价格低到我们自己都怀疑。喜欢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昨天有听众拿了8床，最高有听众拿了15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次完全就是因为厂家碰到了一批低价原皮料，谈了一个整包，一大批皮料拿回来全部做正宗的好的牛皮凉席，来全部做回馈。成本低当然卖的就低，但是这一批的皮料是有限的，抢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4007101909，4007101909。选择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只有这一批，卖完截止，随时结束，早定。

南京秦淮区的刘先生也是说，爸妈关节一直不好，干脆换一床皮席子用吧。江宁区的苗先生，他说他的老公啊是出汗大，皮肤也爱出油，说夏天床单几天就要换一次，一直想换一床牛皮凉席，一直在纠结。听到这一次活动只要999就能够买到商场好几千一床的同等质量的牛皮凉席，就果断出手，直接入手了两床。这一下不用经常的换床单了，还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闺蜜，都纷纷种草了。谢谢40071009 40071009。还在观望价格的朋友，这一次真的是要出手了。工厂低价窗口期回收的头层水牛皮皮料就这么一批，结束就恢复到日常售价，大家赶紧行动。虽然皮料便宜啊，但是皮料的品质很好，工厂的制作工艺更是响当当，每一床席子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毛孔大，凉性好，特别透气，不会闷汗，出汗多出油多的睡它也不用经常的换床单，湿毛巾一擦就可以，都是壮年的水牛皮，韧性好，不易变形。好多老顾客来回购，因为自己用着好，买来送给家人朋友的。这次的牛皮凉席有卷装叠装两种包装，都配了手拎袋，也特别好收纳，两种包装

0: 是随机发货，像结婚的还有孩子考上大学姨娘们的贺礼都选中了咱们家的席子，推荐了快20年了，席子质量好，这次碰到999的前所未有的价格更是不用考虑直接拿。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活动说结束就会结束，错过真的很遗憾。现在下单的朋友，席子都是红棕色经典款的头层水牛皮的凉席，包装略有不同啊，叠装卷装都是随机发货，请各位惜之。999元一床，1.5米的1.8米的也才1299，结束会立刻恢复到会员价15991999，40071019009，40071019009。我们的订购电话正在火爆接单当中，你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0: 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夏天大家都爱烧烤配冰饮，这个组合对身体健康负担到底有多重？很多人吃完大餐赶紧补两粒益生菌，觉得能补救一下，这种做法有用吗？不吃晚饭减肥反而吃出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史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史主任，我们这个今天要关注到护肝的这个相关话题，或者说肝脏的这个健康问题哈。那现在进入夏季了，有的疾病它是有这个季节性的，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肝脏这一块哈，跟肝相关的这个问题，它会有一些季节性吗？
3: 嗯，也算是有一个季节性，可能也是跟寒暑假有关吧。
2: 嗯，
3: 因为现在从我们的门诊的接诊量来看呢，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就是诊疗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很多平时的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他没有时间，暑假时间充裕一点，所以呢脂肪肝的这种年轻化，就是说患者呢明显多起来了，尤其是十几青少年脂肪肝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就是患病率呢比之前是有明显的提高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反而在门诊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胖子过来，觉得哎呀，脂肪肝不再是中年病了，现在变成年轻化的病了。
2: 您在说的时候，您说这个夏季因为放暑假，可能有一些初中生或者说未成年人来，我其实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因为我可能马上能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季的时候可能我会带孩子去查一查视力，查一查口腔，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是脂肪肝的小朋友还挺多，就是胖的孩子可能要提防着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哦，这真的是没想到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孩子健康啊。你看这个可能这个脂肪肝我们觉得是中年人对吧才会有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想到小朋友也会有的。大家要注意这个肥胖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我觉得。那咱们就先说一说脂肪肝吧。您刚才提到了，就脂肪肝它看样子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3: 是的。
2: 那么脂肪肝它在咱们国家的整个的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呢？是怎样的呢？
3: 其实呢不单单是我们国家，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也高了，其实在欧美国家脂肪肝早就引起祖国的重视了。其实它我们整体的患病率能将近30%。还是很高的。那我们前面说了，说我们现在年轻化了，还有很多老年人也是的。因为老年人随着代谢的变慢呐、然后久坐不动啊，还有现在年轻人呢喜欢熬夜啦，喜欢喝奶茶啦，就让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也可能说脂肪肝没事，不就是肝里有点油吗？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在所有的脂肪肝里有25%-30%的就是这种单纯性的脂肪肝，可能会进展为脂肪性的肝炎。当肝炎反复发作的时候呢，会走向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严重者或者是肝癌。所以呢这个事情，这个疾病还是不要忽略的为好。就像我常跟病人讲，我说就像小刀割你的手，你会长疤；如果肝脏反复的发炎，你肝脏也会长疤一样，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脂肪肝就是我内脏这个对吧，有点就像您说的有点油了，那可能我就是随时我愿意动起来，它可能就会好一些，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照您这么说，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它比较严重啊，它的这个程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就会发展为其他的肝上的其他的疾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所以还是应该要重视哈。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有脂肪肝，比如说轻度的啊，中度的呀，就是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如果是体检报告上有一点的话，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和身边朋友我们的经历啊，会
3: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用一些比如说健脾化湿的呀、疏肝理气的呀方法，然后呢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第二呢，日常

0: 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黄芪哦。有的病人他本身火旺啊，他一吃黄芪以后更旺得很，那个舌头红得跟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病人也很多。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一些陈皮啊、荷叶啊、菊花等等，也可以做做茶饮啊，对吧？也可以健体化湿等等。总体来讲呢，中医呢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呢，然后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西医的话，方法相对比较局限，中医呢它可以个体化一点。
1: 就中医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人和人又不一样，咱们得具体去看。您刚才在讲说，有的人他可能看上去这个体重比较大、比较胖，你觉得他有脂肪肝，但他就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对，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时候，他说我不减，他比我们都胖，他说我不减，他说我跟你讲，我虽然长得胖，但我脂肪都长外面，我内脏都没有脂肪。他说他去做过，他没有脂肪肝。我觉得这也很好，他心态非常好。他说我关注，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关注我的健康，我没有脂肪肝。
0: 对，
1: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我们继续这个请教施主任啊，您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健康的人，我们当然定期会有一些体检啊什么的。那像肝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器官它好像是很沉默的，它一般它不会有什么这个太多的信号。您像这个肝脏的话，它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体检能够知道肝脏的这个健康情况，就是可能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是再有什么样的关注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关注肝脏的健康呢？
0: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说，主持人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肝脏呢是一个哑巴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它的病变呢早期都是非常隐秘的，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等到发现他有疾病的时候都是比较重的状态。就打个比方，当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力气，我吃不下饭，小便特别黄，然后眼皮或者皮肤发黄，那这个时候这都是我们肝脏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肝脏就是说有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般要么就是急性的肝炎，或者是梗阻性的急性黄疸性肝炎，要么就是我们肝癌了，或者是就是肝脏上七七八八出问题了，或者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说，医生我都没什么感觉，我这里怎么就长肿瘤了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们肝脏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我们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在西医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要合成，它要代谢，但是呢它是一个默默的付出者，它的功只有当它耐受不住它才会出现问题。而且肝脏它比较大，它某些小肿瘤它在那边发展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不了。所以呢对于我们就是说普通人来讲，如果你没有肝脏问题，那你定期的体检，比如查 B 超啊，查肝功能啊，每年都必须要的。那你本身就有肝脏有问题的人群，比如说我本身有乙肝哦，或者是本身有肝硬化的病人，那你一年可能要查2次3次。这种的话对病人来讲的，就是这种早期的肝硬化或者肝癌的一些筛查，或者我们肝脏异常的筛查呢是非常必须的。那就是要定期复查一下我们这种肝功能和肿瘤指标。对对。
1: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可能就要关注哈。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有一类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我们这个名称啊就和这个肝脏这个器官直接相关，就是酒精肝。酒精肝那肯定就是喝酒的人会得的吧。施主任，
0: 对，
1: 那他这个酒精肝，他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他有酒精肝了，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吗？如果酒精肝他这个长期就是维持这个状态，这个喝酒的人他还继续喝酒，很喜欢喝酒啊，他可能天天喝，那时间长了之后，他往后发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问题可以讲出来一箩筐，我就点重点的讲吧。
1: 好，如果您有案例，你也给我们说一说，让这个有酒精肝的朋友能够引起重视。
0: 对，因为现在呢，大家生活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应酬也比较多，我们现在酒精肝的病人蛮多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呢，那个不止一个

0: 病人就是说还有女性，然后在我们这边住院，有的呢是以急性，就是这种肝损伤来的，就是来了以后就哎一两天的转氨酶，然后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肝硬化来的。我手里不止一个两个都是很年轻，30多岁来了就肝硬化肝衰竭的病人，都是因为喝酒喝出来的。对，然后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呀腹胀肚子胀没有力气，然后眼睛黄或者是
1: 右面肝区呢觉得不舒服，然后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黄疸啊、肝硬化腹水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建议他哎呀要戒酒了，后面可能要去换肝了等等等等。那对于早期的很多病人呢，他没有症状，他不典型，那这种温水煮青蛙，你看我见了不止一个都是30多岁的，那就是到肝硬化的阶段了。所以呢我们的酒精肝的病人早期是
0: 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的，但是这个酒精的损害比我们前面讲的脂肪肝的损害要更厉害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就是说本身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喝了酒了再加感冒药，对肝脏来讲也是雪上加霜，我们也见到过，在酒精的作用下让我们的药物性肝损伤的爆发率更高的，所以呢酒精对肝脏的损害
1: 是不言而喻了啊，我们肝脏本来就是沉默的器官，那这些信号是很容易要忽略的，那我们呢就是说有饮酒的朋友要及时的就是说关注我们肝脏的这个健康啊，能不喝就不喝吧。
2: 对对对，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您刚才讲到说换肝，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要一定要引起重视。那就是结合您说的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 可能比较喜欢喝酒，或者说他不得不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长期的喝酒的话，那可能最初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身体有什么不适的，但是一出现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这个意思。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说到喝酒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什么脸红的人是能喝还是不能喝，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酒啊，有的人他说我酒量不行，有人说这个酒量好，好像就说这个酒就每个人的代谢的这个能力不一样，那还有人说这个喝酒不行，但是你慢慢练着练着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不是也有对应的一些说法，说啊我可能代谢能力强一些，有些人他代谢能力差一些，那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那确实是的，一个人的酒量呢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酒精呢主要还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然后它酒量的大小呢还是跟确实是由基因确认的一些酶，比如说乙醇突青酶啊，或者是乙醇就乙醛突青酶，那这种呢先天就决定了，
1: 后天呢是练不出来的，练不出来呢，所以呢你很多人说我练出来了，只是身体对酒精的这种耐受度提高了，就是只是耐受了，但这种耐受呢不代表它可以把酒精代谢出去，它还是带不出去的，那就意味着就是说在同样的酒精量下，你的人体其实在保护你，有的时候你喝醉酒了就告诉你身体说你不要再喝了别喝了，但是你喝多了以后你身体可能这个对这个阈值
0: 耐受度提高了，那就是说你的乙醇还在体内，体内就是有毒的成分在体内聚集的更多了，更久了，那对肝脏啊包括胃肠道食道的损害反而更大了，所以他们说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吧，不是练出来，你先天就有，先天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
1: 就是可能你自己习惯了那个场合那个氛围，时间长了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你的感官啊可能就我理解就是变得迟钝了，变得麻木了，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的肝脏的损伤它其实还是在的，就这个一定要留意啊，就喝酒的人可能还会有一个说法啊，是不是有什么护肝片解酒药啊，这个喝酒之前我先吃点，然后喝点，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对于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损害，这个说法靠谱吗？ 目前呢还并没有能够完全抵消酒精所害的一个神药，现在还没有。一些产品呢就在动物实验里面显示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在国内外也在研究，就很多人研究是酒精性的肝病的。然后那在这个发病机制里面呢，可能就是说很多药，中成药或者西药，说它可以抑制氧化应激。

0: 加速这个酒精的代谢啦。但是呢，它不能够完全替代，就是酒，就减轻这个酒对肝脏的一个损害。它那个损伤呢，还是在的。它只是可能在一些动物的研究当中提示呢，它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我觉得不能够替代戒酒，也不能够作为就是说放肆饮酒的挡箭牌。那最主要的一个护肝，就是对酒精瘾肝炎的病人，就是少喝或者是不喝。那我们也不止一个病人戒酒以后肝功能慢慢慢慢往前，因为他年轻嘛，慢慢往前恢复的也有。也有这样的病人。
1: 所以其实你要是想真的让自己健康，
0: 啊，
1: 或者说你要想让这个肝脏健康不得酒精肝，其实最好的方法你还是不喝，或者说少的喝一点点。
0: 对。
1: 那师准，我们还有听众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位听众啊，可能是常熟的，随遇而安，他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在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检查报告。这个其中有一项这个指标是高的，叫 LY， 叫谷氨酰基转移酶，它的这个数值是109，可以看到它这个标准的参考范围是7到45，它是109。他说问问这个数值高了我该怎么办，它代表着什么。
0: 你问他喝酒吗？胆道有问题。
1: 随遇而安。你喝酒。
0: 对，用药这个也会高，另外我们胆道有问题，这个指标也会高。
1: 胆道有问题，那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治疗？他属于什么类型呢？什么问题呢？
0: 他先排查一下，看就是说有没有肝脏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提示你肝脏肯定是有损伤了。那如果说你肝脏上胆道里面长了个东西，有个石头，或者是哪个地方有个占位，那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器质性的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戒酒看一看。那我不喝酒2-3个星期以后再复查一下，看看这个指标是不是好转了，那也佐证了是不是跟酒精有关的。如果我戒了酒了，这个指标还不好，那我们可能就要继续去探查。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肝病也会引起这个指标高。
1: 这位朋友随遇而安啊，就是尽管刚才说到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正好契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酒精肝的问题，我还有点乐不可支的。但是刚才石主任说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要重视了。首先有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您是喝酒的，把酒停一停，再去做检查。如果说酒停了之后，这个数值还是高，你还是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探究，要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0: 对，
1: 就是您的这个数值暴露出来的，就是肝脏确实是有损伤的，要引起重视哈。我们这位听众，他回了消息了，这位是一位女性朋友，她不喝酒。
0: 那更要引起重视了。因为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跟女性有关的，引起这个集体升高的疾病，叫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女性患者高发。然后如果就是说没有这种就是说饮酒的因素，更要去医院里面先去把免疫方面把它查一下。年龄大概在30岁到50-60岁之间容易发。
1: 他说他是自身免疫性肝炎，然后吃
0: 那就对了，
1: 吃叫
0: 熊去氧
1: 胆酸片。那他这个就是属于吃药之后造成的肝脏损伤，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他是我刚才让他排查的，就是他这个病应该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因为他说自身免疫性肝炎他是不准确的，因为自身免疫性
1: 肝病
0: 包含了有4-5种类型，它这种有可能是这种胆管炎，所以引起胆激酶的一个升高。那他吃的熊去氧胆酸是治疗这个病的。所以呢，它应当叫自身免疫性肝病，而不是自身免疫性肝炎，这是两个概念。那他熊去氧胆酸，你要问他吃了多久，然后剂量是什么样子，要到门诊上去系统的检查和治疗，因为他这是慢性病。原来他这个毛病的名字叫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因为发现了就已经是肝硬化了。现在我们把很多早期的像他这样子的患者早天把他拎出来治疗阻断，现在我们往肝硬化进展的病人就少了。所以呢，就是说像这个患者就我们门诊的优势病种的人群，就是需要去好好去调理和治疗的。它是跟免疫紊乱有关系的。
1: 好的，就是那可能这位朋友他是在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治疗过程当中了啊。那像接下来可能也要，比如说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定期的做一些检查，是不是还要就做一些这种

0: 治疗的一些调整哈。嗯，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到一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他的女儿18岁，有脂肪肝，叫多囊加高尿酸。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应该饮食注意些什么？
1: 嗯，那这个肯定体重不轻。
0: 哦哦哦，
1: 对，首先他肯定体重不轻，他应当是属于那种，不单单他有，他就是一个代谢综合征。
0: 嗯，
1: 他可能高尿酸，他可能血脂也高，伴有多囊脂肪肝，他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调理。
0: 嗯，
1: 他这个而且体重很难减。
0: 嗯
1: 嗯，他这个不单单是饮食的方面，他还需要系统的运动的指导。这样子对他将来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别人到我们门诊上来，然后我们给他做系统的运动和饮食的一个指导，因为他这个比较复杂。
0: 对，就是
1: 对，
0: 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说啊，你把体重降下来，就这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有可能放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身上，你让他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你，而且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的话，你说你少吃，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给他去搭配，他这个哪些东西得是必须的，这个就
1: 对，
0: 一个是孩子很痛苦，很难坚持，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可能你看到他的那个状况，你着急，你焦虑。所以其实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门诊去，这个处理啊，可能能够减起来不那么痛苦，然后还有一些效果也会比较好。我们有位听众问，这个5033小伟问说，我们该如何预防肝炎的发生？这个问题好大，是不是？他还要问你的专家门诊的时间，一会儿我会问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我会问的。小伟问我们如何预防肝炎的发生呢？
1: 哎呀，因为我们肝炎是一个非常大的帽子，就是好多个分类，然后只能说具体的病人具体的分析，因为我们有的跟癌血传播，跟那个粪口传播，就是传染性的，不传染性的跟各种诱因有关，所以呢这个比较复杂，只能说尽量避免一些可疑的因素，然后呢另外的话我们尽量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让我们的肝脏尽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吧。
0: 就是要
1: 对，
0: 就是一个是检查定期的体检，肝功能的检查是重要的，还有就是您讲到一个就是各种可疑情况的这种避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比如说在外面就餐的时候，
1: 饮食的卫生呢，比如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甲肝乌肝，它可能就跟吃不健康的东，就是不干净的东西有关的。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喝酒的，你酒精也会造成酒精性肝炎，你把酒可能要戒了。
0: 对，
1: 肥胖的脂肪性的肝炎，用药的药物性的肝炎。所以呢这种肝炎的因素呢有好多，我们有8-9类，所以就是说避免方面就尽量减少一些诱因吧。
0: 就是这种听您这么说，我们除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身材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饮食很重要，因为您讲到的无论是喝酒也好啊，还有外出就餐的这个卫生状况也好，对吧，这个好像都是跟嘴巴吃的东西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有一部分，
0: 有一部分，有比较大的一部分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因为肝脏毕竟是一个消化道的代谢。
0: 有一位听众还问说，我今年33岁，体重超重，有脂肪肝，平时都是在饭馆吃饭，减不下来。听说代餐可以减肥，代餐也可以减肥，是真的吗？针对脂肪肝和超重的问题，中医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是主任。

咱们南京的夏天真是叫做漫漫长夏，梅雨季节啊，衣服晒不干，家里总是湿漉漉的。梅雨过后呢，又是高温天，闷热的夏夜折磨得让人辗转难眠。所以啊，难怪很多朋友用了牛皮席之后，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追着给朋友家人纷纷种草。尤其是这批皮料被厂家低价整包，直接导致这批牛皮席价格降到了18年来的谷底价，往年的零头钱9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手了。这是什么概念？之前大家2980块买过，1990块钱买过，甚至很多听众专柜价5000加都买过的这床头层水牛皮凉席，现在只要999元，什么概念？不到一顿聚餐的钱就能把天然空调搬回家。各位听众，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王女士兴奋地说呀，铺上瞬间体感直降，后悔啊没有早点买，连家里的猫都抢着在上面打滚。刘女士说，放在客厅当地垫用，坐在上面看电视吃西瓜真的太舒服了。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是，之前我家里又拥挤又压抑，家里的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孩子连一块自在玩耍的空地都没有。我也是偶然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看到他家舍弃了笨重的沙发，把客厅空出来作为儿童专属的活动区，通透又宽敞。回家我就立刻规划改造，挪走老式沙发，整片客厅空出一大片区域，铺上牛皮席，孩子在上面爬行、打滚、玩耍、看绘本，我自己啊还能练个瑜伽八段锦。还有一个最让我省心的就是牛皮席超级好打理，孩子吃零食掉落的饼干碎屑，偶尔打翻的果汁，不用大费周章的拆洗地毯，吸尘器一吸，湿抹布一擦，席面就立马变得干净清爽了。光脚裸躺都安心，凉润柔和，不冰肌肤，铺在地上缓冲效果也很好。借着这样的分享，希望宝妈也可以入手一床牛皮凉席，换一种用法。关键是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够到手，不管是铺床纳凉还是铺地当做儿童的玩乐垫，一席多用，真正实现牛皮席使用自由。很多朋友都是三床四床的购买，赶紧抢购吧，这批低价收购的皮料做的席子数量真的不多了。4007101909，4007101909，打进电话送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我们家做了已经快20年了，老顾客都知道的质量，而且可以免费看席，不满意就可以直接退。4007101909。

0: 9400710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赵女士跟我们分享说啊，这个天儿床单被罩闷几天就容易闷出潮气，污渍，换洗啊晾晒格外的折腾。想通了，说999元也不贵，买床牛皮凉席用。何女士说，早在孩子还未降生的时候，就早早入手了这床牛皮席，那时候只觉得皮质温润凉爽，外观高级有质感。等到宝宝出生啊，才真正体会到它有多实用。饼干碎屑、果汁污渍落在席面上也不用慌。拿刷子扫干净残渣，再用湿抹布轻轻一擦，席面就立马干净清爽，也不用拆洗厚重的床单被套，阴雨天也不用愁着晾晒的问题。今天听到说放到地上还能够做地垫，就非常喜欢，又入手了一床。好的，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收纳的问题，有很多朋友问到，直接平铺垫在席梦思褥子底下即可，不占衣柜空间，还能保护床垫，来年入夏取出，简单擦拭一遍就能够直接铺床使用。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抓紧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去年囤的原皮价格极低，所以今年这款经典红棕色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价格一下子从1599元降到了999元，真的是良心价格。您想想，头层水牛皮凉席正常可用50年的时间，折算下来每天使用成本才1毛多。订购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银是吟唱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5: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均超过3400万辆，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7: 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
6: 新能源汽车成绩亮眼，双超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究竟有何魅力？
8: 点击之后，它有自动泊车，
9: 1250万以上消费者汇集的良心政策。
6: 全固态电池 L3 级别自动驾驶，何时能走进我们的生活？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聚焦汽车消费新赛道，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传销再创历史记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国汽车业交出了亮眼答卷。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453.1万辆和344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4%和9.4%，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多方面突破。产销量连续3年保持3000万辆以上规模，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出口跻身世界第一，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加入融合，形成产业领先优势。
0: 其中，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在国内，新车销量占比超过50%，成为我国汽车市场主导力量。
2: 新能源汽车呢，进一步放量，2025年，卖100辆乘用车，就有53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这个量首次按全年算突破了50%，尤其是12月份，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由于两新政策的影响，根据我们测算，大概会有1250万以上的消费者，汇集到这个两新政策。
0: 王都副会长介绍的两新政策，是指国家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补贴政策。2025年，汽车补贴力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优惠政策，个人消费者报废2012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汽油车，或者是2018年12月31日之前登记的新能源车之后，再购买新能源车，每台车能享受20000元的补贴。各汽车企业纷纷抓住商机，出台了更多的优惠措施，掀起了一股新能源车促销热。
3: 只要您名下有旧车，在2025年1月之前的，并以此来购换纯电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开票价格在20万以内呢，是北京市政府补贴13000元；20万以上是补贴15000元。这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地方补贴，
4: 就相当于是，20000块钱的报废补贴，加上门店3000到4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加上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优惠，然后这样的话就将近30000块钱了。我们还有这个区域的补贴，其实30000多块钱，那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10万块钱的车，可能最终落地算上保险呀、我们验车呀、成本的话，可能也就7万多块钱，然后就能拿下。

0: 可享受全额免征车辆购置税优惠，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最高可达3万元，同时还可以享受个人购车贷款贴息。在国家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下，新能源车销量猛增，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的销量占比接近70%，较去年同期上升4.3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从2013年开始正式纳入全国产销统计，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有了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1: 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2: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
3: 对对对，
2: 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3: 开不开
2: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3: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2: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3: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2: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哦，
3: 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了。
2: 好，明白了。
0: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1: 等到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0: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4: 像北京这边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又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5: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那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我上下班，我可以把插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位。
0: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2025年这个价位的车又卖得如何呢？
6: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0: 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那么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车续航里程大概能达到多少公里呢？
7: 这款车目前适配3款电池，75度、100度、150度，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它们的电池规格大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能量密度和它们的材质是不一样的。用户可以在不用换车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续航需求进行电池的灵活升级或者永久升级。
8: 以前的燃油车可能省油的车基本上5、6个油，这个算比较省油的了。那现在混动的车型的话，基本上2个多油、3个多油都有。较之前的传统燃油车来比的话，确实低了很多。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目前也是在我们这个在售车型里边有搭载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最高可以支持1000千瓦的功率。

0: 的充电啊，就是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现在在售的汉 L 车型的话，基本上充电5分钟啊，它的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像唐 L 的话呢，充电5分钟可以达到36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续航。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1: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而车主普遍反映，新能源车在城市中通勤不错，但跑长途可太麻烦了。如何充电这个难题困扰了不少车主。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2: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2: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3: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这个开着电车，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还是非常方便的。
4: 看了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1: 为了解决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达1932.2万个，同比增长5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62.5万个，同比增长3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1亿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469.7万个，同比增长57.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29亿千伏安。从里程焦虑到充电自由，充电基础设施的升级给车主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
5: 全系搭载了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不仅仅是在泊车方面，还有咱们的城市以及高速 NOA 表现。在城市以及高速里呢，咱们的 T5 可以做到去实现主动的进行左转、右转、无保护的左右转，以及最远识别200米范围内的一个红绿灯，去做到主动的刹停以及再次起步，非常的平顺，非常的平稳。
1: 2025年12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城市拥堵、高速路段的车型会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开展试点。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于 AD0001Z 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L3 级的自动驾驶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6: L3 级自动驾驶在北京、重庆率先试点，此刻在重庆两江新区，我们将乘坐这辆获准上路的汽车，开到晚高峰的内环快速路去实测它的自动驾驶表现。走，咱们马上出发。
7: 那现在路上的这个车流已经很密集，有些拥堵了，我们这辆车的L3级自动驾驶功能就

0: 都可以激活了，接下来的路我们就交给系统。
1: DJP 已激活。
2: 当天的晚高峰，记者就遇到了一次复杂路况，左侧车道前方两辆车因为事故停在路边，而画面中白车正在缓慢强行变道，
3: 旁边这个车它直接横过来了，但在横过来之前前面是有人的，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前车它也在往横向切进来。
4: 刚刚那个暂停是师傅暂停了还是
5: 系统暂停的？
4: 我给我暂停。
3: 我们在这套系统上还使用了先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的4D成像毫米波雷达的一个微多普勒效应和那个多径效应的一个深度整合，它就能使我们这套系统在近距离横穿以及那个遮挡行人横穿，就是我们所说的鬼探头，还有我们的那个极端天气，比如说像逆光啊、夜晚呐、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2: 驾驶自动化从 L2 到 L3 是从辅助驾驶迈向自动驾驶的革命性升级，其关键在于责任认定的重新划分。由于 L2 级以下属于辅助驾驶，驾驶责任由驾驶员承担，而 L3 级自动驾驶在特定条件下车辆由汽车系统驱动，所以自动驾驶系统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
6: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2: 此次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1: 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7: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8: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智能网联汽车呢配备的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系统只是在限定的场景下替代驾驶人去完成车辆操控，那车内驾驶座位上还必须配备这个安全员去随时接管和处理应对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无法处置的场景。但是与此同时，当系统发出了接管请求而车内安全员未响应时，系统必须具备自主执行最小安全策略的能力，确保车辆进入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状态。
2: 据了解，在北京试点工作完成和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成熟完善后，消费者将可通过打车的方式体验到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会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记者注意到，2026年1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全固态电池到底对于新能源车意味着什么呢？
9: 全固态电池现在的技术难度比半固态电池要大得多，比如说你固态电解质的这个离子电脑率，那么固件面的这个稳定性，包括你的这个锂负极和这个电解质之间的这个界面问题，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高压正极的问题。所以呢，现在不只是宁德时代，包括像比亚迪啊等等企业其实都在全力研发。那么去年年底我们国家也发布了首个这个电动汽车用的固态电池的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这也为我们产业发展奠定了

0: 基础。
1: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汽车行业最热门的黑科技，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全固态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2: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1: 对于未来5年的“十五五”，中国汽车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充满了期待。迈入2026年，汽车市场会有哪些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哪些新技术又会推广到量产车呢？
3: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0: 2026年的看点之一呢，其实是城市领航方案进一步降低对高精地图的依赖，覆盖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同时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成本的下降，高阶辅助驾驶的门槛是有望进一步下探的。第二呢，是车端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上车。就2026年呢，我认为汽车座舱会变得更聪明，比如多模态的大模型可能会成为标配。就车不仅仅能听懂你说话，还能理解你的手势、眼神，你包括实现更自然的这个人车交互。比如你说今天好累，那么它可能会主动帮你放这个舒缓的音乐啊，包括调节这个座椅按摩。那么车型层面呢，增程和插混的车型会持续火爆。
1: 2026年国补将继续执行。相比于2025年，2026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进行了优化。比如在支持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方面，调整为按车价比例进行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其中指出，个人消费者报废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级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给予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支持。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贴车价的12%，至高不超过20000元；购买2.0升级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贴车价的10%，至高不超过15000元。
4: 2026年，两新政策平稳有序衔接，包括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加快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转型，这将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汽车消费。2026年，中国汽车产业将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整体市场保持稳健运行。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补政策力度加大，家电市场以旧换新成效显著，多孔洗衣机、 AI 智能空调、智能家电、情绪家电成为市场新宠， AI 自动识别关火的智能烟灶，会爬楼会飞翔的扫地机器人，未来家电还会带来哪些惊喜？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智能家电全面换新，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其中家电以旧换新超1.29亿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超9100万部，家中厨卫换新超1.2亿件。
1: 2025年，国家加力突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与以往的政策相比，本轮以旧换新更侧重于引导绿色消费和智能消费，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紧密契合。这不仅刺激了短期的销量，更引领了产业升级的方向。
0: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着消费者的换新热情。天猫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日均超1.5亿人次逛国补专区。作为国补核心品类的家电成交同比增长117%，智能化、多功能化、可移动化的家电品类呈翻倍式爆发增长。中央空调套装成交同比增超600%，艺术电视成交同比增超近300%，桌面油烟机成交同比增超600%，基站式擦窗机器人成交增超100%。从健康化、智能化到场景化，从城市到乡村，家电产品正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在江西省宜丰县，吊车司机黎师傅和他的车队最近很忙，但是他们忙的业务跟他们平时接的建筑施工的主业竟然完全不相干，这是什么情况呢？
2: 我们这种包工作业车是有4台，这段时间就是做这些家电下乡这些业务多，以前是一两个月能接一单，现在可能一天都能做个2-3单，确实是没想到。
0: 原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以来，高端化智能化的家电销售数量猛增，尤其是100寸的大电视成了县里热销的顶流，配送量增长了300%以上。
3: 住3楼，因为它这是老旧小区，过道太窄了，然后楼梯也比较急，转不了弯的。我们就现在就是采取用吊机的方式，把电视送上去。
0: 配送小哥们熟练地将电视固定在操作台上，随着操作台缓缓上升，电视从窗户送进了消费者的家。购买电视的熊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旧电视用了10来年了，早就盘算着换一个，这次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让她果断下了单。
4: 之前的话，100寸电视价格都要10000多，然后补贴下来的话只要8000多嘛，整整补贴了2000多块钱。选这个家电就是看中它的智能化，比较清晰，操作也简单方便，然后语音啊什么都有，大人小孩的话都会用。
0: 2025年家电补贴政策力度加大，同时叠加家电下乡升级，激活了下沉市场。在浙江海宁丁桥镇卢湾村，不少村民家里都新添置了智能家电。
5: 打开风扇。
6: 好的，风扇已打开。
7: 很方便的。
8: 你感觉怎么方便呀？
7: 沿着不要经常忘记，就是这样手指蹭一下嘛，好了呀。
0: 在永胜村，95后村民祝成燕正在筹备婚房，屋内人体感应灯、扫地机器人、洗烘一体机等智能家电一应俱全。
9: 像智能家电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自己装修的一个标配，根据他手机上面的信息，你就能判断他这个晚上用了多少度电。
0: 祝成燕挑选的智能家电大多是一级能效的节能产品，他告诉记者，智能家电要联网随时待命，所以会处于持续

0: 开启的耗电状态，趁着国家补贴的优惠政策，他特意置办了全套家电节能产品。
1: 扫地机器人嘛，有活动，然后我加上国补就便宜了800多。那这种零零散散的，像灯具啊、洗衣机这些，加起来其实已经便宜了近10000块钱了。
0: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过去这里没油温。屈真一家经过一番对比后，最终选中了一款双开门冰箱，用旧电视以旧换新。
2: 看不到。
0: 记者看到，在屈真家里，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一应俱全，还有不少提升完成。参加跨年活动的吴女士成功下单了一部手机，成为新年国补的首单消费者。
3: 下来的话，就总共减了1000多。
0: 新国补启动后，元旦假期全国多地的电器销售，
4: 手机的屏幕的功能和一些这个 AR 增强现实的功能。
0: 智能眼镜是数码爱好者的最爱，那么居家过日子的消费者在置换家电时更看重哪些因素呢？北京的刘先生最近想给家里换一台洗衣机，他有哪些特别的需求呢？
5: 因为三桶现在就是可以，这个小桶可以专门就是贴上标签啊，就是媳妇儿孩子的洗袜子内衣的，方便了。因为本来就不愿意洗袜子什么的啊。
6: 那心理价位呢？那现在有活动合不合适啊？
5: 心理价位就7000-8000块钱吧。啊，现在有国补了，有国补了，也挺好的，能便宜1000多块钱吧。
0: 2025年，一机多桶洗衣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2026年，这类产品还将继续升级。
7: 它是1屏4控，不管是被子、羽绒服这种大件儿，还是真丝、羊绒这种珍贵面料，都是护理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在市场上，具有互动功能的 AI 家电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8: 你好，空调。
9: 我在。
8: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多少度，适合穿什么衣服。
9: 今天北京市外面天寒地冻，防寒保暖最重要，帽子、围巾、手套全副武装，不宜室外逛街。
8: 你好，空调。
9: 你说。
8: 你给我推荐一下现在北京去哪里玩比较好。
9: 冬日的北京，颐和园雪景绝美，什刹海冰场也热闹开了。想看现代风景，首钢园的工业风和人形机器人展很出片哦。
0: 随着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提高，家电套系化解决方案也是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7: 你看一下这个烟机，实际上它不用的时候是全隐在橱柜里边的，然后呢它会烟灶联动，当灶具有油烟发出来的时候，它会自动下降，而且会根据油烟的大小它来自动调节这个空间啊，自动调节它的高度。那我们看一下，也是挥手即停。
0: 带有 AI 功能的智能烟机还可以随时观察灶具的情况，如果出现一锅或者干锅的情况，会自动控制灶具熄火断气，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7: 蒸烤箱呢，它搭载了 AI 之眼技术，也就是说它能够识别放进去的食材的种类、数量和大小，能够一键去匹配它适合的温度和时长，就是我们把它放进去，我们这个它能自动去识别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上边是有海量的菜谱的，那也可以让我们小白秒变大厨。
0: 而这种嵌入式冰箱通过超薄机身和定制化尺寸，减少厨房空间占用，提升家居美感。
7: 它采用6大嵌装技术，正面平嵌、侧面零嵌啊，就是装在橱柜里边是完美的嵌入哈。那我们看到打开这个冰箱啊，它的这种精致分区做的也是非常好。这下边的话是氮氧质控保鲜的保鲜区，那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食材所有的这个食材档案，就是它能够做完美的食材的管理啊，对我们的健康饮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需求也在推动家电的细分市场增长，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等健康守护类产品将继续向杀菌、除螨、自清洁升级。
10: 现在把它放在这儿，然后呢，机器的背面是污水箱，从这一摁，然后就打开了。污水箱它里边设计的是干湿分离的。

0: 这块是干的，会卡在这个位置，可以倒到直篓里，然后下边是湿的，可以倒到马桶里，上面是一个害怕过滤网，防止脏的那个空气脏的土然后倒灌出来，然后呢每次用完以后这个要洗干净，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1: 除了追求极致的功能，消费者对电器的外观设计与家具的搭配要求也越来越高。
2: 这款是我们海信的艺术电视啊，它这款呢采用的就是一个哑光屏，然后不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当副壁画啊，现在这个就是放壁画的效果，然后不看电视后才会有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啊，你不看电视在家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现在卖的特别好，现在55寸这款是我们的销冠型号。
1: 设计时尚新颖的小家电带来愉快的心情，也成为了消费者选择的标准。
3: 我们家里都是颜值比较高的小家电，像这个面包机，这个是我的料理机，还有这个咖啡机，还有烧水壶，都非常非常治愈也非常好看的小家电。还有小冰箱，白色的，每天早上我把冰箱门打开真的是好治愈啊。咖啡机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咖啡，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比较快，用这个小的面包机，然后早餐会就是一个面包，然后一杯咖啡就可以出门上班了，非常方便。
1: 小家电提供的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市场增长的新动力。
3: 因为我喜欢生活有多姿多彩的感觉，然后像这种有颜色的小家电会让我每天的心情非常开心，像粉色的、黄色的还有奶白色的都会让你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治愈的感觉，这就是这种复古的小家电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那种情绪价值。
1: 在科技大爆发的时代，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家电技术正在不断更新迭代。2026年，家电市场会出现哪些热点和亮点呢？记者注意到，1月6号至9号，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在引领全球科技风向标的展会上，展示的产品往往代表着未来的新潮流。
4: 这款是我们准备在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产品。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会搭载一个最新的我们这个爬楼的系统，就是这个扫地机的主机会进入到这个爬楼系统，然后这个爬楼系统的话会利用我们最新的这种履带型的这种爬楼系统，然后顺利的就是上到我们二层。它的这个爬楼速度其实还是非常快的，它爬到从1楼到2楼就半分钟之内就能爬到。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个三重的一个安全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履带这个系统的话，它能保证我们在爬楼的过程中是十分的安全的。这个机器人搭载我们这个爬楼系统的话，它就更像一个矩阵智能机器人，对，它可以顺利的就是上下楼层，对。所以的话，就是这款产品的话也是受到了，就是在这个展会期间受到非常多的这种媒体和用户的一个关注。
1: 不仅有会爬楼的扫地机器人，还有会飞的扫地机器人，您见过吗？
5: 那为什么我们会给扫地机加上这样一双翅膀呢？就是在很多传统的这个别墅或者是复式家庭的这个场景下，有很多异形的楼梯，那可能我们很难去清洁到，然后很难去进行到二层去进行清洁。那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阳光房的楼顶，然后甚至是露台这些地方，那其实都是我们用传统工具很难去清洁，甚至有一定风险去清洁的。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样一款会飞的这个扫地机。
1: 中国展出的家电产品不仅体现出中国制造和迭代速度，更以 AI 赋能家电领域的科技创新吸引着全球目光。
6: 家电行业正在快速进化，核心的变化就是过去相对独立的家电单品现在被 AI 大模型打通，成了一体化会思考的家电智能管家。这种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大脑更聪明，比如家电产品和大模型的结合，可以完成更舒适的温度、送风方向、更健康的食谱。其次是产品更集成，比如热度较高的多通洗衣机。再次呢是场景更连贯，全屋智能方案走向成熟。比如说人来灯亮、人走灯熄、

0: 琪，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在此刻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迎灵大舞台。说到这个大舞台啊，真的是要能够让大家乐呵起来。
1: 嗯，每天呢我们都会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15点到16点准时一个小时来陪伴您。那么我们也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大舞台的节目板块的设置吧。
0: 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哈传递一些正能量，这也是提高我们啊生活当中的认知。哎，最近呢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小感悟啊，就是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啊自个儿就觉得哎呀这事儿也麻烦，那个事儿也麻烦，哎呀我就听你说吧，我就听他建议吧，对吧？往往呢，有的时候呢，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啊，没有能够提升的时候，你做出的决策和选择就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哎，跟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退休的医生在一块聊天。后来呢，他就跟我一开始啊，我们就说，哎呀，你最近忙什么呀？哎呀，你最近怎么怎么样啊？聊得还挺开心的。结果聊着聊着就不开心了。
1: 那怎么了？
0: 他遇到了一个这个诈骗的事情。
1: 哎呦，
0: 哎呦，真的是短。性诈骗啊，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结果呢，他有70万的养老金，就这样被骗走了。
1: 哎呀，
0: 真的是，我说你咋想起来呢？就哎呀，这里面细节我就说了2个半小时，这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结果呢，确实让我们心痛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您生活当中啊，可千万得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认知。一个呢是对于事物的这个判断。你看比如说就像诈骗这事儿吧，咱们也得要说你一啊咱不转账，第二有陌生的链接咱不点开，第三跟你有任何金钱往来的一些事情，咱要不问问儿女，要不咱问问这派出所，打个110也行啊。
1: 所有和钱相边沾边的这事儿啊，各位一定要慎重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在宜林课堂给大家专门来做这样的一期指南。除了说这个日常生活中防诈骗，还有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点滴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宜林课堂都会为您一一带来。
0: 没错，这个还真的挺关键的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我们宜林大舞台当中呢，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欢乐才艺秀，还有更多的一些生活的实用指南。
1: 下半段回来之后，我们为您安排的有银铃才艺秀，我们两位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同时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为我们的嘉宾点赞或者报名成为我们的嘉宾。
0: 好，那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银铃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宜林课堂现在开讲。
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宜林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岑，今天说说老年幸福生活实用指南，干货满满，相信一定对大家有帮助。很多人以为晚年幸福靠钱多，靠子女陪伴，靠身体完全没毛病，其实真正的

老年幸福从来不是外界给的，而是自己经营出来的。人进入老年阶段，人生过半，工作落幕，角色转变，生活节奏，身体状态，人际关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人晚年过得累，过得烦，过得不舒心，不是条件不好，而是生活方式不对，心态不会调，日子不会过。晚年生活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健康，心里踏实，日子安稳，心情舒畅。幸福的老年生活是有方法、有技巧、有规矩的。今天这堂课用最简单、最实在、人人听得懂、人人用得上的大白话，给大家讲一套完整的老年幸福生活实用指南，内容涵盖心态调整、生活作息、饮食健康、运动养生、居家安全、人际交往、用钱养老、家庭相处八个方面，听懂就能照做，坚持就能越活越轻松，越活越舒心，越活越幸福。首先啊，讲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点，晚年幸福。先调好心态，心态好，一切都好。人老之后，最大的变化不是身体，而是心理，容易多想，容易操心，容易对比，容易失落，容易焦虑。很多不快乐啊，都是心里自己给自己找的。第一，学会接受变老，接纳当下的自己。谁都逃不过岁月，谁都会衰老，都会机能下降，都会体力不如从前。不要总纠结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不要总抱怨身体不如以前，不要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衰老不是不幸，是人生的正常过程。能够平稳变老，能够衣食无忧，能够自理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坦然接受年龄，接受现状，接受不完美，心里就少了一半烦恼。第二，放下操心，戒掉瞎操心的习惯。很多人晚年不幸福，是因为操心太多，管得太宽，想得太累。子女的工作、生活、家庭、育儿、儿孙的琐事，该放手就要放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儿孙自有儿孙福。过度操心、过度干预、过度牵挂，不仅帮不上忙，还会让自己焦虑、失眠、心情压抑、身心俱疲。晚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少管闲事，少操闲心，少说闲话，管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情绪，管好自己的日子，就是最大的本事。第三，不攀比，不羡慕，不纠结。晚年所有的不快乐多半是来自于对比，对比别人的子女、别人的收入、别人的住房、别人的身体。

0: 别人哄，别人陪，别人安慰，培养一点兴趣爱好，种花、散步、听课、唱戏、写字、拍照、逛公园、交朋友，哪怕简简单单的看看风景、晒晒太阳，都是生活的乐趣。心里有寄托，日子有盼头，生活有滋味，人就不容易胡思乱想，自然活得轻松快乐。第二大部分，规律生活是晚年幸福安稳的根本。晚年拼的不是热闹，不是忙碌，不是成就，拼的就是生活规律，作息稳定，身体平稳。作息乱，生活乱，习惯乱，身体一定差，心情一定烦。第一，早睡不熬夜，守住睡眠就是守住健康。睡眠是最好的修复，最好的养生，最好的解压。人老之后，气血不足，脏腑虚弱，最需要充足睡眠来修复身体，尽量晚上10点左右休息，绝不长期熬夜追剧，久坐发呆，玩手机，熬夜最伤心血，最伤心脏，最伤精神，熬一次夜几乎几天都恢复不过来。睡眠稳，血压稳，情绪稳，精神稳，日子自然稳。第二，晨起不猛起，养成慢节奏的生活习惯。老年人的血管脆，反应慢，血压波动大，晨起是一天最危险的时间段。醒来不要猛坐，不要猛站，不要着急干活，醒后躺几十秒，坐起来缓一缓，站稳了再走动，养成慢生活，慢动作，慢节奏。晚年不争快，不争抢，不着急，慢一点，安全一点，健康一点，福气多一点。第三，午间避小气，养精神，稳身心。不管夜里睡得好不好，中午20分钟的午休必不可少，闭目养神，静坐休息，不用睡着就能缓解疲劳，养护心脏，平稳情绪，补足精神。坚持午休的人气色更好，心态更稳，不容易疲惫，不容易烦躁。第四，生活干净整洁，家里干净心就干净。屋子不用豪华，不用气派，但一定要干净整齐通透。环境脏乱，杂物堆积，人容易心烦气躁，压抑郁闷。每天简单收拾房间，擦擦灰尘，规整物品，居住环境清爽明亮，人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明亮。收拾屋子就是收拾心情，收拾福气。第三大部分，吃得健康，吃得简单，养好身体就是最大的幸福。晚年最大的财富就是身体无大病，日常能自理，吃喝能自在。很多病痛就是常年吃饭不注意积攒出来的，幸福晚年从好好吃饭开始。第一，三餐规律，绝不凑合，不吃早饭，乱吃晚饭，饿一顿饱一顿，剩饭凑一顿，是晚年最伤身的吃法。早餐温热吃，清淡吃，按时吃，午餐荤素搭配，吃饱吃杂，晚餐少吃，早吃，清淡吃，三餐规律，脾胃不遭罪，血管不负担，身体不生病。第二，少盐少油少糖，清淡饮食常养年。年纪大代谢慢，重盐重糖重油重口味只会堆积三高，堆积湿气，堆积垃圾。做菜清淡一点，口味简单一点，调料少一点，食材新鲜一点，不需要山珍海味，家常清淡饭菜最养人，最长久，最安稳。第三，少吃剩菜，少吃霉变，少吃零食，节俭是美德。
1: 有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

0: 是力蒸气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1: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9: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2: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1: 别拍，太丑了。
9: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4: 对不起，对不起。
1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6: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6: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7: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是通过我们这个电波来跟大家呢聊一聊，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蓝鲸互动、Love 互动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哈，在平台当中呢跟我们打着招呼呢啊。
0: 是的，我看芳芳来了，开心快乐也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哎，大家好，
0: 说郭郭老师，安金老师，下午好，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下午好。
0: 开心快乐也发来信息说，大蓝鲸全体老师下午好，还有安金老师、郭郭老师下，谢谢，感谢您的支持与收听，
1: 谢谢各位。
0: 您可对，你看，开心快乐说的非常好。银铃大舞台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的大舞台，对，
1: 没错，是的。那要说到呢，您身边的自己的舞台呢，有才艺的您就来啊，不管您是唱的、跳的、演的。为啥这么说呢？人家说、这跳舞，咱也看不见呢，光听声音就听一个曲子下来，咱也看不见。哎，告诉大家哈，这个呢是我们会邀请大家走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呢也是会通过啊大蓝鲸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谁走进了我们直播间，哎，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才艺。您要觉得听得不过瘾，您可以直接看啊，有一些舞蹈的或者呢是有一些肢体表达的这个才艺呢，都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您来了解。
0: 是的，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呢将会在直播间请到我们的银发嘉宾，
1: 对，
0: 一起呢我们用音视频的方法为大家来呈现。大家呢如果说现在也蠢蠢欲动了，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报名啊，我们也等着您的参与。
1: 是的，没关系哈，大家听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不管您的唱的、跳的、演的，我们都是不会用这个什么专业的评判的标准去要求您、只要您有这份热爱，只要您愿意表达，我们大家啊这个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去欣赏您的才艺的。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半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银铃才艺秀的环节。首先登场的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李国荣，七一党的生日刚刚过，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李国荣就为我们带来一篇精彩的朗诵，我是共产党员，送给大家，
1: 好，一起来欣赏。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是一名有着46年党龄的光荣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诞生103年之际，我诵读一首诗人阿紫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表达一个老党员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1921年的7月，在嘉兴南湖的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升起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个红彤彤的名字，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个闪光的名字，划破了旧中国的黑暗。你看，无数惊醒的中国人举起攥紧的拳头，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看，无数觉醒的中国人举起攥紧的拳头，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的，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认真地学习党的章程，树立崇高的革命信念，我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要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我要伸张正义，讴歌正气，我要做好排头兵，勇敢地站在

时代的前沿。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心贴心地为百姓服务，百姓的日子过得好，我们的心里才会甜。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我要让自己拒腐蚀拒贪婪，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多做贡献。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严守党的纪律，信守对党的忠诚，信守对党永不褪色的誓言。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言行一致，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坚决地捍卫党，捍卫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深信不疑，对祖国，对人民，永不背叛。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知道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是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明白我的义务，我的责任，就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保卫我们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不容侵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国家的主力军，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伟大中国梦，要靠我们带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一起来实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老百姓的服务员，我们要为国家谋太平。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老百姓的服务员，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太平，为人民谋幸福，这是我们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至高无上的理想，这是我们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永不磨灭的心愿。我骄傲，我是一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我自豪，我是一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奉献的党员。我骄傲，我自豪，我们共同拥有一个闪光的名字，中国。

0: 好的，谢谢，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王国强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
1: 是的，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听友的交流啊。你看，开心快乐说王国强老师演唱的《小河淌水》真好听啊。
1: 哎，没错啊，感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你看，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大家畅所欲言跟我们交流啊，一边呢在听着我们的广播的时候呢，也是啊可以能够感受一下这些叫银发朋友的这个精彩的才艺。
0: 是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份才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新的爱好。
1: 对，
0: 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把好视力的福利消息分享给您。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呢是一年中最热的阶段，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调护保护我们身体的时间。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眼睛的状态呢一天比一天差了，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楚，经常反反复复的干涩呀，包括毛孔舒张啊，特别不舒服哈。那现在呢，您只需要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的眼贴，搭配40度的温那个热蒸汽，它很快的就可以使我们的眼部呢非常的舒爽，里面还有丹参、黄柏、蜜蒙花等等地道的本草精华。现在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正好可以赶上我们好视力26周年的庆典，还可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3重大礼，最后还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刮乐。您现在可以刮一刮我们的这个卡片，奖品呢都是大几千元的好东西，有手机，有豆浆机，有电火锅等等几十种的好礼啊，而且全场是100%中奖的，但是限量只有100个，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的眼贴。真的啊，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好视力和我们江苏电台呢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如果说品质有问题的话呢，也不可能一次次在我们的广播中为它宣传。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要感谢您的支持与收听啦。
1: 是的，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哈，此刻来关注到我们这样的一档为我们银发朋友服务的节目。
0: 是。
1: 那在线上呢，您可以啊，每天呢是在下午3点到4点的时间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另外，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蓝鲸的 Love 互动，我们呢会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啊，不仅仅是跟大家的文字互动，还会呢用视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走进直播间的这个精彩的银发朋友，他带来的才艺啊，带来他们的更多的一些精彩的人生故事的分享。
0: 是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各位，您在节目以外也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内容。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这次1.5米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每床又给大家省了600块钱。这消息一传播，很多老客户重复又来买2床3床，实实在在给大家省钱了。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之所以便宜这么多，仅仅是因为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009，400-710-1009。 9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早下单优先安排配送，4007101909，4007101909。那拨打电话给大家安排送货，同时呢也是提供给各位不满意直接拒收的服务，但是呢不提供试睡啊，因为牛皮凉席厚重，反复退换极易刮伤皮质，很多客户收到席子会疑惑背面烙印是否为瑕疵。在这里统一说明一下，席子原料为三峡库区的散养水牛的原皮，养殖户呢会用钢印在牛身上打上专属的烙印区分归属，烙印在养殖阶段形成，仅留存于席子背面贴床垫一侧，同时烙印呢也是辨别正宗的水牛头层皮的核心依据，会完整的保留到原生纤维的头层皮才能够留存印记，那二层皮人造皮的表层会经过打磨，不会出现此类的天然印记。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遵循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买到的而且不是二道皮，不是劣质品，是真正的1.5米规格的头层水牛皮的软睡席。收到货打开席子，可以看到毛孔，看到席子背面的记号，看到偶然会有的蚊虫叮咬后留下的小小的疤痕，都可以证明它的头层皮的身份。那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能够抓紧下单。栖霞区的有一户家庭啊，家中有2个宝宝，之前客厅摆放大型的沙发，挤占了全部的活动空间，参考了邻居家装方案之后，移除了沙发，购入了一床

0: 糖水牛皮凉席平铺地面，作为儿童的活动区，孩子日常爬行、搭积木、阅读都在席面上，即使打翻牛奶等饮品、散落零食，清理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不会像布艺地垫那样受潮滋生异味，软垫材质也能够缓冲磕碰，保障小朋友的活动安全。南京浦口区的一位听众啊，一次性下单了三床，说一床自用，两床分别赠与母亲和岳父，长辈使用竹席，夏夜冰感刺激关节，出汗之后黏腻不适，更换牛皮凉席之后干爽温润，翻身无杂音，依靠天然的毛孔散热，不用长时间开空调，睡眠的状态啊明显改善。客户测算999可以用几十年，对比年年更换平价的凉席，长期使用性价比会更高。那999定价利润微薄，当前订单积压较多，部分订单需要排队等待，下单越早配送越快，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有需求直接拨打40071010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蔬菜来自世界最高垂直植物工厂，水稻像韭菜般生生不息，中国人的餐桌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立体种粮产量翻15倍，农业科技正颠覆人类认知。
5: 从苗圃到收获季，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这个在国际上取得很
4: 大。智慧农业如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丰富国人餐桌？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粮食是社稷之本，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回望十四谷，我国粮食年产量由2021年的13657亿斤增至2025年的14295亿斤，全球每5斤谷物就有1斤多产自中国。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21年的483公斤增至目前的500多公斤。

0: 开补光灯，环境温度变化系统会自动调温，水肥二氧化碳全部按需精准供给，不用人靠经验去猜，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把整个生产流程标准化、稳定化，既保证品质又大幅提升效率。
1: 数字化、智能化对种植全过程的把控，确保了粮食的高品质和高效率，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对粮食种植的时空概念。
2: 我们今后的农业生产啊，可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和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全天候的作业，为我们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呢创造条件啊，也就是奠定了技术基础。
1: 而种业振兴行动让中国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截至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高达95%以上。202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 A 类先导专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包括水稻减肥不减产的蛋高效基因模块、小麦抗病不减产的广谱抗病基因模块等，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3: 15期间种子专项将进一步聚焦高产优质重大品种创制、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重大品种的创制，能够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育种水平走到国际的引领地位上，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
1: 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颠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认知，也将创造新的农业奇迹。我国有盐碱地15亿亩，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盐碱地5亿亩，如果能得以开发利用，那可是重要的潜在粮仓啊。紧邻渤海的河北省海心县是渤海粮仓的一部分，但其实这里80%的耕地属于盐碱地。从过去的白茫茫到现在的绿油油，这里的科技魔法又是什么呢？
4: 滨海盐碱地呢，是我国盐碱地利用潜力最大的一个土地类型。我们采用呢冬季咸水结冰灌溉的方法，冬季呢把那个咸水啊抽到地表上来，在地表形成一层咸水冰。春季呢，咸水冰融化的过程中啊，先融化的高浓度的咸水先化，先渗下去，后融化的低浓度的咸水还有淡水啊，它的入渗啊能够把盐分引起到一个低的水平，保证咱们作物的正常生长。
1: 如果说水稻、小麦关乎的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底气，那么瓜果蔬菜则关乎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烟火气和营养丰富性。数据显示，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1/2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占比约50%。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每年近8亿吨的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消费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如今蔬菜的种植大大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内，自动化系统在种植新一茬生菜幼苗。我国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奠基人杨其长正仔细查看着生菜的形态、叶片的色泽、根系的延展态势，研究光照、温度等要素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在杨其长主导下，我国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植物工厂。仅仅3分地大小，年产蔬菜却能达到30亩大田的产量，相当于翻了100倍。
5: 植物工厂呢，通俗的来说啊，它就是植物在完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么一个食物生产系统。第一呢，它是环境完全可控，包括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根基营养啊，都可以完全的控制。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进行多层的立体栽培，也就是说空间利用率很高。第三个呢，它就是可以从种苗到移栽到收获包装都可以实现完全工厂化生产。
1: 每一层架子上都被紫色的灯

0: 光笼罩，整个植物工厂是一片紫色的海洋。这是科学家们专门给出配方的光源，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最合适的光照。光的精准调控，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作物生产能耗。据了解，光的能耗成本占垂直植物工厂成本的60%。通过优化光谱组合，这座垂直植物工厂将每公斤蔬菜所需电量从10度以上降低到了7.2度。
1: 植物工厂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设施农业或者农业的最高级阶段。我们现在能够达到20层，在国际上还没有。层数越高，它管理越复杂，用的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管理的一些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同时呢，用从苗期到收获期，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
0: 在这里，种植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事劳动，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种菜不用土，菜苗都住上下铺。
1: 未来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是工厂化，更多的减少这个劳动力的使用，使这个农业更加可控。所以未来的智慧农业必将在农业中啊，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的农民就是一个产业工人，在这个工厂化条件下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些生产。
0: 有了植物工厂的加持，可以想象未来的蔬菜将被种植在更多的场景中，比如戈壁、轮船、南极洲，甚至外太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玻璃温室，占地面积300余亩，可年产高端果蔬7000吨。
2: 我们这种彩椒呢是水果彩椒，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种彩椒就是水果的迷你彩椒，它的这个糖度非常高，它一点辣味都没有，像吃水果一样。像这种小的彩椒呢，我们的平米产量一年可以达到15公斤每平米，一亩大概就是10000公斤。
0: 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一个半封闭玻璃温室，与传统意义上的温室相比，半封闭温室可以实现更精确的室温、湿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农业的未来在于数据化、标准化、机械化， AI 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业的效能。
3: 这座温室里边我们有1000多个传感器，那么通过这1000个传感器来收集一些数据，实时的动态分析，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标杆数据模型，用于 AI 的辅助我们的种植者。我们种植出来的产量是我们传统农业的6到10倍啊，然后它的产值呢是我们传统农业的7到10倍。
0: 如果说蔬菜的工厂化解决的是日常所需，那么当科技的光合作用照进水果篮子，更是解决了人们跨越4季的好口福。在成都温江区的超级植物工厂，水果也住进了楼房，在这里一年4季都可以实现草莓自由。车间内设置着密密麻麻的立体栽培架，一株株草莓幼苗在空中苗圃中整齐列队，穿着洁净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垂直升降的梯子上，正在采摘成熟的草莓。
4: 我们整个成架是立体模式，总的有11层，这样的话能尽最大可能去利用整个垂直立体空间，增加我们的产量。智能控制系统呢，会把我们整个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数据，进行提前的录入，这就形成我们一个 AI 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会根据我们作物不同的阶段，自动的调取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对设备的终端的一个调节。
0: 这座智慧植物工厂总面积为2300平方米，其中对草莓进行立体栽培的车间共有5个，涉及草莓生产的面积只有1300多平方米，但由于采用超高层立体种植，实际种植面积会增加10倍左右，达到10000多平方米，因此年种植草莓株数可达130000多株，每天产量400斤，全年产量73吨，是传统地栽草莓的30至40倍，可实现草莓的全年无间断高效生产。
5: 这盒呢，就是从咱们超级植物工厂里刚刚新鲜采摘下的草莓。
4: 拿起这个草莓的，它的香气会四溢，它的香味的话，会比外界的就更加的浓郁。同时的话。

0: 那口感的话，我们进行就是精准的调控，口感的话更加的爽口，
1: 浓浓的冰淇淋的香味儿，而且它的口感呢更加的软糯顺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2: 像草莓这样的浆果类水果，从田间地头到达消费者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运输和市场储藏过程中进行保鲜。这些产自云南的蓝莓，因饱满的果肉、丰富的营养，成为当下消费者喜爱的生鲜水果。那么这些娇贵的浆果类水果到底是如何保鲜的呢？
3: 那咱们这个蓝莓长期冷藏的话是-0.5到1度之间，会保存时间更长。如果说咱们像我们比较周转期比较快，1至2天就会售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场实际情况会设置一个综合温度在2到6度。
2: 除蓝莓之外，大多数水果的储存都依赖于精准的温度，尤其是浆果类，要在最后的流通环节最大程度保证水果的新鲜，就必须依赖先进的冷库设备。赵静壮介绍说，这座冷库正是守护水果品质的关键环节，而它的核心底气就来自于一套国际领先的制冷与保鲜设备。走进冷库，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库内温度能够保持在0至40摄氏度，既能有效抑制水果的呼吸作用和微生物繁殖，又避免了果实因失水而皱缩、果梗干枯，完美契合了浆果类水果保鲜的核心需求。
4: 我们格力的机组制冷能力比较强，降温比较快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格力的机组它的匹配度比较高，我们经过了这个反复实验为依据，标准化的生产，它的匹配度比较高，带来的好处呢，它的这个能效也比较高。另外呢，我们所配置的两器，就是蒸发器与冷凝器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同匹数来说，我们的制冷能力比组装机来说是要好很多，降温的时间呢，一般比组装机来说会提升50%。
2: 传统冷库制冷设备通常存在温差大、化霜慢、耗电高、故障多等问题，而这套新型设备采用了智能热氟熔霜技术，搭配智能物联网管控系统，实现了温湿度的精准调控与实时监测，而且还比传统冷库节能30%以上，保鲜效果也大幅提升。
4: 我们格力的机组是采用智能热氟熔霜方式，我们控制化霜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就可以搞定，化霜管的表面温度呢会在60度以内，在化霜的过程中呢保证库内的温度波动低于3度，在更好的去保证这个库内温度的恒定的时候呢，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果品的这个保鲜效果更好。
2: 和水果一样，对温度十分敏感的还有各类蔬菜，温度过高同样会影响蔬菜的品质及保鲜期。在市场，蔬菜又是如何进行保鲜的呢？
5: 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咱们本周最新到货的这个香椿。香椿它最佳的储存温度呢，其实是在-0.5度。如果说超过-2度，香椿就会出现冻伤。超过库温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香椿就会出现变色腐质，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鲜亮了，没有这么水灵。因为我们对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2: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4: 近3年，我们对近100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到50%。
2: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两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 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

0: 而成为了现实。
1: 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我们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2: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甚至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0: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完成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新一轮测试，淀粉合成产量再创新高，比2021年提高了10倍以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式现代化底气十足。
3: 在15期间呢，像基因编辑啊、全基因组的选择啊、智能语义种等等技术呢，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前夜。第二呢，就是现在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些创新平台啊，比如说亚洲湾的实验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啊，现在呢正在实体化的运行。另外呢，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的机制也正在建立。到15的中期，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方面将会有一些进展，这样就可以推动了主要作物的单产的持续提升，为我们这个长粮预计呢打下坚实的基础。智慧农业啊，不仅让我们的农民会种地、种好地，更能够让消费者呢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0: 当科技的种子深植华夏沃土，当智能的基因融入农业血脉，农业科技的力量早已超越生产模式的迭代，成为守护大国粮仓的战略基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智慧农业为百姓餐桌奉上了琳琅满目、营养丰富的三餐四季。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巨无霸养殖公船无惧十七级台风，三文鱼乔迁十层楼搞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2: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1: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性，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3: 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出抗病的优良品种，
4: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1: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近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从

0: 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三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上升的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2: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
0: 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3: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3、4月份就可以成熟起哺，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3: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4: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陆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存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5: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5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4: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6: 其实上到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7: 啊。
6: 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7: 塘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

0: 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1: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2: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1: 6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3: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掉的话，要差不多1吨半，3000斤的样子。
1: 目前恒毅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枪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虫鱼。
4: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5: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1: 全球张虫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虹鱼市场前景广阔。
5: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1亿能够吃它，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1: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4: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1: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4: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半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参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参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1: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泥参的人工繁育。
4: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泥参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1: 黄带泥参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 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一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拟深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今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6: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1: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7: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1: 盛夏七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经过简单分拣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8: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斤100元，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1: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7: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1: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虾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心，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虾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9: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10: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

0: 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1: 通体雪白，宛如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1000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2: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1: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鱼类病害防控、自动投饲等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突破育苗技术、实现野生红瓜子斑人工繁殖的同时，他和团队还致力于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的鱼类新品种。
2: 这就是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破，应该是全基因组系列的解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性别特异的分子标记，就为我们建立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研制育种基因芯片提供了基础。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抗病的优良品种，这些都是以前在没有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是助推鱼类育种技术更新换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1: 水产新品种培育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入库海洋渔业生物种质实物资源近14万份，信息资源50万余条，保存样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种、生态种、特有种、稀有种和濒危种等重要生物资源。在未来5年，我国的海洋养殖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百姓餐桌。
2: 通过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为老百姓餐桌更加丰富多彩的鱼类。
3: 15期间，随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海洋渔业将不断向深远海拓展，渔业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亲民的海产品。

感谢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旅程》，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开场热搜和大家分享这一条惠民政策，方便大家出门直接用。那本轮可以参与优惠的内容呢，分为三大类。那演出的板块足足有12项，20场，包括已经过去的凤凰传奇，还有陈耀春、汪苏泷，500的票我一定要抢，还有德云社郭德纲、于谦专场等等热门演出全部的上榜。那么在体育赛事方面，那涵盖了中甲联赛、城市足球赛、苏超啊，还有体育舞蹈节、林丹杯、羽毛球赛等6项，长三角旅博会、人工智能产业会，还有精灵青年文化博览会等7场大型展会也是纳入到票根优惠的范围当中。所以不管你是追星看演出、听演唱会，还是看体育赛事，亦或是逛行业展会，这票据啊全都通用。各位，你会保留什么样的票根呢？这也是今天的互动话题，记得通过打蓝鲸一起来互动。那本轮优惠

场景同步更新调整，新增了金帆旗下两家酒店，牛首山、世贸滨江两家希尔顿酒店，餐饮新增了大鹏饭店三家门店，全门店统一菜品九折优惠。那商场呢，新增了新街口、爱上天地，还有江北红月城、弘扬广场三大商圈。目前参与的商户细分啊，34家景区博物馆、156家酒店民宿、318家餐饮门店、66家商场，还有交通文旅集团配套的福利，所有优惠仅线下到店使用，线上外卖是不参与的哦。如果你想要查阅啊完整的活动清单，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墨楚文旅的公众号、大麦等等购票平台。外地来到南京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文旅短信的链接来查询详情。聊到票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收藏的习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喽，那你平时看完演出比赛会特意留着什么样的票根呢？是难忘的演唱会门票、热血的球票，还是逛展旅行的纪念票据？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喜欢保留啊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飞机票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看一张小小的演出赛事的票根，这就串联起了咱们南京文旅、商业、体育全产业链，这也是城市拉动暑期消费的巧思，也是给普通人的出行福利，不用额外凑消费门槛。那看完演出顺路逛一逛景点，吃吃美食，住酒店就能够享受折扣，这真的是降低了大家在南京游玩的成本。活动持续的更新扩容，不断的新增高端酒店、热门商圈和本地老字号，这也兼顾了年轻游客，加

0: 境，把观演观赛的快乐全部的延伸起来啊，延展成完整的城市假期，实实在在的提升出行的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张开怀抱邀请各位来南京。
1: 窗外的风景随着你的思绪而变化，或美或真，此刻的幸福你值得拥有，因为你在听开心会生活。开心会生活，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饵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055000，4007100550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50000张免费票，牛首山7月11号免费开放日预约攻略，各位仔细的听好。那7月11号恰逢中国航海日，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一年一度免费开放日开启，放出总计50000张免费的入园票，预约通道呢从7月9号上午10点准时开抢。名额约满即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住时机。那本次开放日实行10名分时线上预约，4大官方渠道可以抢票，抖音直播间、淘宝景区旗舰店各20000张，数字牛首、牛小禅 AI 伴游2个小程序合计10000张。那预约分5个入园时段，当天仅限预约时段入园，不可以改签。那入园呢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啊，人证、预约信息一定要3者统一才能够检票。重点刘凯要提醒各位几条避坑的规则，免费票无任何售卖渠道，那黄牛倒卖、私下转让都是无效的哦，还容易被骗。那一张身份证仅能够预约一次，无故爽约不取消会被取消明年啊免费预约的资格。免票人群呢也需要线上预约哦，那景区内部的餐饮体验项目是不免费的，当天没有现场售票没约上的不要跑空了。预约页面高峰期可能会出现卡顿，有人取消预约会实时的放出余票，持续到7月11号的下午4点半。

那么有问题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景区的热线400-165-6363去咨询。限量的免费门票兼顾了惠民与限流管控、实名制、爽约惩戒等等规则，既守住了公益福利，也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所以提醒各位理性预约，拒绝黄牛。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接下来的热搜词条说到的是机票及门票。这个暑期无锡五大景区免费玩，如果这个假期计划去无锡的朋友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了。暑假开启，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的攀升，那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了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及门票畅游活动，各位旅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的游览五大热门景区。让我们来听无锡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五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至8月31日，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双方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长峰：
2: 旅客落地无锡五镇内，到太湖源头渚游客中心或惠山古镇游客中心领取体验券，那么领券后3日内五大景区随便玩，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通用，但游船观光车游览项目需自费。
1: 秦长峰介绍，此轮机票及门票暑期限定活动，各大合作航空公司指定出发地，比如深航是用北京、广州、深圳、沈阳以及成都双流机场，东航是用西安、大连、乌鲁木齐、成都天府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旅客可登录各航司或机场公众号查询明细。
2: 炎炎夏日，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还结合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甜蜜出行特色服务，定制的粉色水蜜桃的主题登机牌，让往来的旅客直观感受甜都独有的浪漫。
1: 数据显示，2024年暑假无锡双方机场客流达194.3万人次，同比上涨7.1%。2025年暑假旅客吞吐量达196.2万人次，拿下暑运历史之最。随着交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今年暑期空港客流将有望再创新高。
0: 好的，非常感谢无锡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无锡真的是用心了。如果这个假期计划去无锡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相关的优惠方案，也是希望各位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这里就是开心会生活。当然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也提醒各位赶快来参与一下，希望你来说一说，来，你会特意留着什么样的票根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直接留言，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直播间留言互动，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发言。当然了，半年前还有一份福利要跟大家分享，各位仔细听好，早点把福利带回家。
3: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开心聚划算。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咱们全省派发100万眼贴福利，只要满足以下的条件都可以直接领取。首先呢，必须是咱们江苏本地的听友，其次呢是眼睛经常容易疲劳、模糊、流泪，还干涩、发痒、胀痛的，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朋友呢，都可以拨打补贴热线400-632-0707，现在订购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种好礼，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奖品呢有大牌手机、高端家电，抽到什么送什么。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大家赶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道地的草本精华，而且呢它是眼外贴敷的，能够直接的覆盖住整个眼部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各位记好电话400-632-0707，今天最少要打2遍，因为周年庆抽奖一年只有一次，全国都在抢， 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马上送出多功能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和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重好礼，刮刮卡只有100个，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年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接下来的3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姜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姜蜜啊，是您把风

但既然是首发，咱必须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三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

0: 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您选的这一瓶王江丽润的
1: 是。来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9: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7: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0: 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0: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1: 别拍，太丑了。
7: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7: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8: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8: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4: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4: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4: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4: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4: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5: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这里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开场的时候依然跟大家聊到了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那乐享1+3的活动，所以各位一定要保留好你在南京观看的演出赛事逛展的票根。那么你平时会特意留下哪一些票根呢？就在大连京 APP 当中，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比如说这位叫阿元不爱吃青菜的朋友，他说只存和闺蜜一起当时来南京看话剧的票根，每一张背面都写了当天啊逛了哪座老城门，把这些零碎的记忆全部靠着这个票根串联起来。然后还有这位叫 Candy， 他说只留下人生第一次在南京看 Live House 的票根，薄薄的一张纸，但是他藏着独

0: 次来南京旅行的全部勇气。哎，那么我有点好奇了，你当时是看了谁或者是为了谁的 Love House Love Show来南京，
1: 也就是你两人还是三人四人，他会给你配置一定的基础蔬菜，所以你不太需要额外点一些蔬菜。然后呢，剩下就是点一些你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食材，比如说他们家自己卤的这个大肠，比如说这个有那个鸡爪，然后有嫩牛肉，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冒脑花，它也有。然后猪蹄呢，他家是原味的版本，就是成都人都爱吃的那种老妈蹄花，对，就是很浓郁的那种。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食材，基本上就是别的这个冒菜店有的它基本上都有，但它有一些自己做的自己卤提前卤好的一些卤味可以放进去一起煮，这个我觉得是他家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0: 我听你这么一推荐啊，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冒菜好像跟我以往吃到的冒菜不一样，因为我以往吃冒菜可能都是在那种串串香店，然后它会有以那种单独的菜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冒脑花，对吧？
1: 对。
0: 但你说的这一家可能就是它已经帮你全部搭配好了，
1: 对，
0: 你选主料。
1: 对，就是你选你爱吃的东西，他就把它放在那个锅底里一起煮，然后一些小吃，比如说大家比较常见的老妈蹄花，它是单独的小吃，包括那种冰粉，对对对对，这种是额外的这种小食，但是主要的食材就是它那一锅。
0: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店，它是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配比嘛，它帮根据人数来配比，他们家一般提供的是有单人餐、双人餐、三到四人餐之类的吗？
1: 也有的。你像他们家的这个蔬菜锅底基本上有一到二人，三到四人，所以你基本上很容易就能知道你要点哪一个分量比较合适。那蔬菜它基本上也是也有大家就常常吃的土豆呀，这个莴笋呀，
0: 就是底菜。
1: 对，底菜，它其实底菜也很丰富，你其实不太需要额外去点太多的蔬菜。
0: 明白了，就是爱吃蔬菜的朋友再点，一般情况下其实它的底菜
1: 就
0: 够
1: 吃了，
0: 对吧？那我想问一下，这家店它整个的这个价位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算过人均大概多少？
1: 它这个价位，我实事求是的来说，其实不便宜，就人均可能要到一百家左右。
0: 人均要到一百啊？
1: 对，这个在冒菜界来讲的话，应该不算是便宜的这个价位了。
0: 冒菜界爱马仕，对吗？
1: 是的，是的。
0: 但是风俭由人啊，
1: 对，
0: 你就是有的人就说啊，我不喜欢吃那种特别重荤的，或者是那种少有食材的，他可能就是点普通的那种，就是最基础的套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因为吃饭这件事真的是风俭由人，所以看各位的口味以及各位对于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预算啊，去考量一下。不过我知道这家冒菜其实真的在南京冒菜界的口碑是一直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已经猜出来了。那请你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你说他们家在南京其实好几家店，你一般最常去的是哪家？
1: 我一般最常去的是红庙的那一家。
0: 红庙我好多年没去，有一次我专门去吃了一家很古早的那种火锅店，就很便宜的那个火锅店，然后我就发现红庙那边真的好热闹啊，
1: 大变样，
0: 真的大变样。因为当年我在那儿吃好像叫什么百人，最后一个字我就不说了，那种小火锅，对对对对对，很好吃。然后我就发现那边吃的可供选择太多了，但是我提醒各位不要把车停在那边，不好停车，不好停车啊！我上次是停在爱上，然后自己走过去的，其实走了蛮久的啊。
1: 对，你其实最多骑个共享单车，
0: 对，
1: 是最方便的。
0: 对，所以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家冒菜店在红庙那边，如果你不喜欢吃，我也推荐你去红庙那边去觅食啊，真的很多好吃的。
1: 以及饭点的时候他会排队
0: 啊，各位注意啊。那回头各位可以在那个点评上去搜一下嘛，对吧？你看它的营业时间，对于这种网红店，就是人特别多的店，我一般会错时去。
1: 是的，
0: 对吧？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咸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也祝你稍后吃得开心，拜拜。
1: 拜拜。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

0: 每人每天一支。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也再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如果你平时错过了节目，在大蓝鲸里面搜索夜享精彩，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华版的集锦短音频专辑。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夜享精彩。你知道吗，玄武湖全新上线了夜游模式，和风光影音乐会一站式打卡。难怪最近我总是在这个视频号里面刷到玄武湖的浪漫时刻啊！夏夜纳凉，城市夜游自选，咱们一次性说透。七月盛夏，精灵明珠玄武湖正式开启了完整夜游模式，荷花盛放，光影演出，湖畔音乐会同步上线。白天赏湖赏花，夜晚沉浸式的感受湖光夜色，南京人的夏日休闲又多了一处宝藏打卡地。刘凯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夜游基础啊，七月一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那玄武门、解放门观光车运营延长至晚上8:30，游船码头会根据客流、天气动态延时。如果想泛舟湖上吹晚风的朋友，不用赶早收场。不过提醒各位，遇上大风、降雨等等恶劣的天气，游船灯光演出、音乐会都会临时的暂停，出门前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预告，避免跑空。莲花广场呢是本次夜游核心打卡点，三大特色的演出轮番上演，每天晚上7:30播放 3D 水幕电影《寻脉玄武湖》，时长大概15分钟，以玄武湖传说、六朝皇家园林为核心，水幕光影搭配湖面实景，把玄武湖千年底蕴直观的呈现。目前设备还在调试当中，恢复开放时间以景区的公告为准。晚上8:30，裸眼 3D 沙幕投影玄武湖从远古走来准时开播，17分钟的影片顺着时间线，从远古恐龙、湖域变迁讲到老动物园、城市鸟类天堂，完整的梳理玄武湖发展脉络。沙幕怕大风，风力偏大就会停演哦。傍晚6点到晚上9点还有月未央湖光音乐会，专业的乐队现场驻唱，伴着和风听歌，露天 live 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除了光影演出，七月玄武湖自然风光同样非常的惊艳，近500亩的荷花进入到全年最佳的观赏期，太平门赏荷栈道、凉州翠红堤连夜连绵，凉州精灵盆景园展出了各式精品的荷花，睡莲、王莲、紫薇次第开放，傍晚云霞铺满湖面，日出朝霞、落日晚霞都是摄影绝佳的素材，雨后出晴的云霞景观更是难得。那景区同步开设了荷花小铺、莲蓬，荷花均来自陆河助农农场，赏完花还可以带走夏日风物。另外景区还有两处特色的体验，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文创旗舰店的动感裸眼 3D 剧场，叫做穿越玄武湖的千年之旅，工作日呢是开到晚上7点，周末延迟到8点，带着大家沉浸式的穿越六朝至今的湖城画卷。同时呢，玄武湖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长期征稿，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夜游夜游出行温馨提示啊，湖边夜间风大，建议随身带件薄外套，所有户外演出会受天气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所以一定要提前关注景区的官方通知。游玩的过程不乱扔垃圾，文明赏湖护景。各位试想一下，当千年皇家园林遇上光影科技与湖畔烟火气，那玄武湖夜游既守住了南京自然与历史的底色，又用年轻化沉浸式的夜间活动丰富了市民夏日生活，把赏荷、看秀、听音乐、纳凉融为一体，真正的让城市夜色有风景、有文化、有温度，这就是夜享精彩。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3: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养护

调理的时刻。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状态一天比一天差，眼睛疲劳模糊看不清，而且呢经常反反复复的干涩发痒胀痛，所以呢我们建议各位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调理改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三伏天毛孔舒张，搭配40度温热蒸汽，能够加速眼贴里的丹参、黄柏、蜜檬花等道地的草本精华更好的吸收。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632-0707购买，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额外加送三重大礼，最后再送一张周年庆限定款的刮刮卡，奖品呢都是大几千的好东西，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是雾蒙蒙的不清亮，现在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荣获过三项国家专利认证，品质上乘，贴完感觉眼睛像是被清水洗过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特别的轻松。特别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

晚上睡前喝一杯，烦躁的情绪跟着蜂蜜香慢慢融化，连梦都是甜的。今天的首发福利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盒，上市福利期只要99元。但既然是首发，咱必须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3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90。

0: 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4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您选的这一瓶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体质弱、容易咳嗽、睡不好的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两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定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呢是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4到5级，25到33摄氏度。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到30。

0: 至5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医务处处长、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许华葛主任。葛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特地邀请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啊，暑期啊，急诊室里面儿童常见的一些病症。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啊，我们别说急诊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孩子啊突发的一些病症，比如说啊吃坏肚子啊，比如说摔伤摔骨折，再比如说严重一些的可能会出现中暑啊，或说溺水啊等等，还有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被虫子不小心给咬了，出现了一些啊过敏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暑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呢？这个暑假让健康不放假，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这方面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葛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葛许华，南京市儿童医院医务处处长、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江苏省第六批333高层次培养人才，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呼吸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秘书，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小儿急救学组委员，江苏省医院协会第三届医院医务管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擅长小儿内科各种原因所致发热、咳嗽、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等常见病的诊治，特别擅长重症感染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诊治。
0: 一到暑期，我们会发现在急诊当中啊，这个儿童来看病的概率好像真的是增多了不少啊。那葛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暑期儿童意外伤害当中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啊，如果说这两天去过儿童医院的话，我想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话，应该还是我们在门诊啊看到的大量的这些病人，可能在暑假里来查个视力啊，来看个平时不太有时间来看的鼻炎啊、咳嗽啊、慢性咳嗽啊这些问题啊。但是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角落，就是我们的急诊啊，也是同样因为夏天、因为暑假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就诊群体。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也是比较集中跟这个放假可能相关的一些病人呢啊病种啊，比如说外伤啊、如果在平时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啊，大家都在学习啊，没有那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时间啊，到了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松了，出去玩的啊，到各种场所里头去玩的啊，明显的是增多的，户外活动也是增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外伤就会比较多，常见的碰伤啊、擦伤啊这一些啊，还有一些特别是啊，我们可能在这个长途交通也会比较多啊，有一些外伤、意外、交通事故的啊，这些呢也会是在这个期间会有明显的增多，这跟我们的交通的频率的增加它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在夏天啊，也是我们一些啊这个蚊虫啊、蛇类啊、其他的一些昆虫啊这些比

0: 天的时候啊，大家都要去游泳池啊，啊，在农村里头，像我们小时候啊，
1: 池塘
0: 到池塘里头、河里头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都说小时候家里头都会在门啊、这个家门背后有一条河啊，梦想当中的河、啊，都是在那条河里头长大的啊，可能在我们农村里头，在这个河里头接触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了啊，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溺水啊！如果我们大人一不注意啊，也即使在游泳池里头啊，在救生员或者是家长一不注意的这样一个角落里头发生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啊。夏天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特殊的这样子的一些传染病啊，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这个苍蝇啊这些都比较多啊。如果说吃了不干净啊、不卫生或者是保管不善的这些食物之后啊，引起的这些食源性的啊问题啊，还有一些啊在夏天也特殊的这些啊病毒啊细菌传染的这些疾病啊，它也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这些问题啊。这个呢是我们在暑假里头比较常见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提到了，比如像啊。接下来啊，梅雨过了之后，天气就会特别炎热啊，带来的中暑、热射病啊，如果在户外增多的时候啊，它也会有啊。如果夏天这个皮肤在外面暴晒的时间过长啊，太阳的这些晒伤啊，这些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夏天比较常见的。
1: 这些问题啊，的的确确我们需要在暑期，在这个夏天引起家长的重视和关注啊。但是刚才您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就是这个关于溺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新闻报道当中的话，我觉得每个夏天好像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案例发生啊。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农村地区可能会出现这种溺水的原因，就是在河里面或者在池塘里面啊，这个小朋友在游泳。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比较容易会出现儿童溺水的现象吗？
0: 好的啊，讲一些极端的例子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农村的之外啊，就是城市里头的我们这些游体育场馆的这些游泳池里头啊，如果我们这个孩子不注意，家长不注意啊，你刚开始个把小时都还好嘛，一转身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啊，就在这个时间他一不小心就有溺水的可能的发生、
1: 哦、
0: 啊。我们甚至呢接到的一些特别极端的这样子的一些病例啊、小孩呢就在家里的这个浴池里头浴缸里头洗澡、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家长可能回头去接一个电话啊，或者是出门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啊，等他回过头来再发现一分钟、两分钟之后，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就在这个浴缸里发生了溺水，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啊，当然呢，这些都是比较少的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到的啊，不管是在农村里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环境，还是在我们游泳池里头啊，大人呢放手不能放眼啊，一定要去把自己的孩子看在自己的眼睛里头啊。即使一分钟的这样子时间，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子的意外，它也是足够时间长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情况。
1: 哎，但是提到这个放手不放眼的话，我们就要给家长来做一个提醒啊，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家长可能有点粗心大意啊，分不清楚孩子究竟是在玩水还是真实发生了溺水。所以真实发生溺水的话，孩子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小时候比较调皮啊，都会到里头去潜个水啊，
1: 是是是，
0: 甚至可能几十秒钟都看不见啊。但是当真实发生溺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电影里头放的也差不多嘛，小孩就在这个上面举着这个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头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啊，这种情况的话，或者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这个张着嘴在那边这个招啊，手在那边招的这种情况，大部分呢可能他就可能是发生溺水了啊，特别是就是平时不会游泳的这样子的小孩，如果说你的救生圈离开了他啊，或者是前面的这些就是游泳辅助的这样子的一些器材离开了他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啊。他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在水里头他就是一上一下的啊，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冒上来的时候，他就扬着手在那边招啊，等到下去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他在里头冒泡啊，这种样子啊，所以这种情况尤其要当心。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溺水的表现啊，那除此之外也有些影视剧会拍出啊，就比如说孩子溺水之后，家长把孩子救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做这个倒挂， 这个拍水啊，这个拍背，把这个水给控出来。这些做法到底对不对呢？就正确的急救的措施，就在溺水之后应该怎么做？

0: 好的啊，溺水呢，它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呢还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比如说啊，由于心脏本身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啊，发生了这个心跳呼吸骤停之后啊，我们遵循的一个顺序啊，就是这个 CAB 啊，怎么说呢？啊 ，C 呢就是代表的这个胸外按压。A 呢代表的是这个畅通气道， B 呢代表的是建立呼吸啊，这种呢是发生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所以我们看到的上来之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不管什么情况啊，第一时间如果判断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之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去胸外按压，这是第一步的啊。但是呢溺水的这个问题啊，它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导致的气道的阻塞啊，所以在第一时间的话，我们的这个顺序呢应该还是 ABC 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畅通气道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呼吸，第三个然后才开始进行这个胸外按压，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啊。我们经常啊可能看到的一些比较老的这个电影里头，
1: 对
0: 啊，现在呢其实大家已经都非常注意了，像这些科普带有这种医学性质的这种电影影视节目里头的话，他们大多数也会有这种医学顾问啊，去给他们去看这个正确性，毕竟引导很重要嘛啊。但是呢在一些比较老的甚至一些老的这种新闻宣传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把孩子倒挂起来啊，
1: 控水
0: 甚至是啊放在这个牛背上面啊，在这个场地里头去让牛奔跑颠啊，然后让水出来啊，这个呢其实都是非常不科学的啊。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说，第一时间如果发现啊他的口鼻里头有泥沙，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有其他的这些啊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堵塞的情况之下，我们去畅通他的气道啊，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人工呼吸啊，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啊。如果气道畅通了之后啊，很多的呼吸很多的这个心跳啊，他可能就很快就能恢复了啊。但是呢因为有这些异物的堵塞啊，包括这些泥沙呀、水草啊这些的话，你去后面的话通气它就会很困难。
1: 明白啊。所以并不是说大家所想的就要把孩子给倒过来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除了溺水以外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家里面啊，这个孩子有可能由于他调皮或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发生高空坠落。这种现象发生的多吗？
0: 也是有的啊。一个呢可能是因为啊这个疏于看管啊，一不小心从一个高的地方一玩的时候呢掉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可能呢可能也有一些啊特别有一些这个主观因素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啊，高空坠落的呢其实
1: 跟大家介绍到了儿童常见的像溺水啊，包括高空坠落还有烧到伤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及时的处理啊。那在暑假当中还有一个场景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在小区里面啊，小区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内部的道路还有地下车库啊等等这样的位置，其实这么一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外面的车流速多大呀，啊这个车开得多快呀，车的这个道路的情况有多复杂呀，好像我们家孩子出去在外面交通我更应该关注一下，但实际上来说好像在小区里面内部的道路发生这种交通意外的概率也不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啊，小孩呢在这个暑假里头在这个小区里头玩啊，因为下面因为夏天啊外面炎热啊，他可能到地库里头去玩啊，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尤其要注意在小区里头通行的这个车辆啊，或者是正在地库里头停车倒车的这些车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开车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印象，当你停车倒车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你这个车有没有碰到旁边的车子，有没有碰到墙，
1: 对
0: 啊，你甚至对它出现在这个其他部位的这些呢并不是那么注意啊。我们现在我不太清楚啊，这些这个智能的我们的电车智驾，好多人可能到了小区之后就习惯了我自动的让这个车子自动的去泊车啊，这种情况之下它有没有对我们啊这个比较矮个子的啊出现在这个视线水平之下的这些孩子有足够的这样子的保护作用，其实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更去关心我们这些问题啊。小孩呢如果在这个里头啊，因为车子本身它行驶的速度又比较慢啊，你可能不觉得它已经在动了啊，甚至的话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车它的声音又是比较小的啊，
1: 对，
0: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啊都是一些新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去关注这一些啊，小区里头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视线

0: 光线啊又不是那么的好啊，比较暗啊，你可能还看不到啊，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去关注。
1: 嗯，那除了这个小区的内部的道路以外的话，我们孩子其实在暑假的时候也会愿意出去玩，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啊，有些孩子会玩这个平板车啊、平衡车啊，还有自行车，就在使用这些代步工具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真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您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我们应该给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些提醒或者说警示呢？
0: 嗯，是的啊，孩子增加户外活动啊，特别是在暑假这样子的季节，多去户外活动，亲近大自然，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是鼓励孩子多去增加这样子的一些锻炼啊，通过这一些这个器材啊、器具的这个掌握，去增强自己的体质，这个都是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户外活动的选择。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接诊到比较多的这种外伤啊，很多都是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自己骑车子呀、滑板车呀、平衡车啊这些东西它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提醒到家长的是啊，如果孩子没有太小啊，你也不要让他独自的去做这些事情啊，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去掌握到骑车的这些技能的时候、平衡车的这些技能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单独做这些事情啊。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佩戴护具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孩他还是很注意的，头盔啊，他的这个手套啊，他的这个护肘的部位、护膝的部位啊，他都是保护的比较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啊，这些东西都不戴啊。如果啊，他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摔倒的话啊，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部位，头啊、膝盖呀、手肘啊啊，都是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擦伤、碰伤，甚至引起严重摔伤之后的骨折的这样子的一些部位啊，所以护具非常的重要。
1: 明白啊，就是一定要这个严格的去佩戴相关的一些安全保障的一些护具啊。您说到这儿，真的我也在想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在骑车或者出去疯跑疯玩的时候，可能没这么在意，但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都出现过这种磕得头破血流的这种情况啊，但是现如今这个人也相对来说更多了一些，这些大家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相对更密集一些，所以出现一些意外的话可能会比我们以前更复杂一些啊，所以我们家长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假期啊，很多的家庭会选择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啊，全家一起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非常的舒心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开车的时候，有些家庭可能因为啊，比如说座位的数量啊，可能不够，就把孩子抱着了。还有些家庭就觉得，哎，我好像把孩子抱在怀里边开车更安全，有什么情况我能一下子就控制住这个孩子。这个合理吗？
0: 这个呢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啊。交通事故每个国家都有啊，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啊，之前有过这样子的统计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车内人员的损伤，它的这个损伤发生率啊，死亡率和后面的致残率的话，都要比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要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再去使用到这个安全带的时候啊，并不是那么的意识强啊。我们可能这些年，我们前排的都会去副驾驶的位置啊，驾驶员肯定没问题啊，副驾驶的位置都会去这个严格的去佩戴安全带。但是我们在后排座位上的啊，尤其是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这些儿童来说的话，他的这个使用佩戴安全带的这个啊，可能比例的话并不是那么高的，也不是那么要求严格的。我们家长在这些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对孩子的这个提醒可能也是不够的啊。即使当我们这个注意到佩戴这个安全带啊，系上安全带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大小，跟我们汽车为成人设置的这些安全带的这个规格，它也有的时候不是很匹配的啊，所以叫海事守法啊。这个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当啊出现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你判断它可能是异物的时候啊，我需要去做这个海事守法。这个呢也分大小孩跟小小孩啊。如果这个小孩比较小啊，两三岁、一两岁啊，甚至更小，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呢是用一个手去托住他的这个锁骨的这样一个部位。注意啊，你在托的时候呢，不要去往上托、
1: 不要勒紧了
0: 啊，托的时候会，对，紧急情况之下是

0: 什么都有可能啊，你这种情况之下去勒紧他的喉咙，反而会引起一个人为的窒息的发生啊。我们用手托住他的这个锁骨的这样子的一个部位啊，然后让他握在你的手上啊，然后将这个手呢去放在你的膝盖上面去托住啊，这是对于小小孩，然后用另外一个手去扣击他的后背的肩胛骨的
1: 啊，这个
0: 正中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用力的去扣击啊，通过这个扣击引起的这个胸腔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增加瞬间啊，去把这个异物堵住的给它冲出来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小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对于大小孩来说啊，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说，当发生了这样子情况之后， 我们呢就应该去走到孩子的后面啊，因为他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缩在这儿啊，弓在那儿啊，我们就应该去走到他的后面啊，用你的一个手握拳啊，一般我们是右手啊握拳啊，然后呢这个凸起的这个部位啊，凸起的这个部位呢去顶在他的这个胸骨的这个下方，箭突的这个下方，
1: 就是膈肌的这个位置吗？
0: 对，膈肌的这个位置，箭突的这个下方啊，我们可以摸一下，凹能够凹下去的这个部位，对，也没有这个解除异物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明白啊，就是面对不同的年岁或者不同的仰头，不然可能会引起二次的伤害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孩子烫伤以后啊要赶紧涂牙膏啊，涂这个酱油，
0: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啊。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比较多的关于烫伤之后的正确的处理啊。如果你去涂牙膏、涂酱油啊，这个呢，一个是耽误了我们正确处理的这个时间啊，引起它继发性的损伤的加重；第二个呢，像这些牙膏啊、酱油啊，它反而会引起这个 部位的这个继发的这个感染啊，引起感染的几率的这个增加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1: 嗯，就是不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些土方法，最合适的方法还是要用流动的水持续的来进行冲洗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如果孩子被鱼刺卡喉的话啊，喝点醋，
0: 吞点馒头就能带下去，这个有用吗？这个呢也是不正确的啊。当发生鱼刺卡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喝醋啊，我们可能老百姓比较普遍的想法就是喝醋了之后，通过这个酸的作用让这个鱼刺软化。
1: 是的
0: 啊，吞馒头呢就是通过这个馒头一起啊，或者是吞一整口饭啊，然后把这个鱼刺呢把一起给它吞下去啊。其实大概率有可能啊，你通过这样子的吞咽的这个动作 或者是这个食物的这个压迫之后，反而加深了这个鱼刺扎进去的这样一个深度啊。当这个鱼刺足够硬啊，当它的这个长度足够长啊，这个扎进去了之后啊，它反而有可能会扎伤我们这个食管后面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可能性啊。正确的做法呢是啊，当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应该如果短时间之内啊，
1: 这个鱼刺不能出来的话啊，或者下不去的话，我们应该尽快的带孩子到医院专门的这个耳鼻喉科、五官科去进行就诊啊，通过我们这样子一些方法帮他取出来。明白啊，这个土方法千万不要去用啊，不可能，不然也有可能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啊。好，今天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这里是大医小厨，
3: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2: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3: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2: 观医学智慧，
3: 享人间烟火，
2: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儿童如果要是在暑期啊发生一些意外伤害，在恢复的阶段啊，因为孩子代谢还是挺强的，就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儿童应该吃点什么可以去加快他的恢复？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葛主任？
0: 好，孩子生病之后，其实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吃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其实呢，我们 总体的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啊，如果孩子能吃，我们尽量还是给他去吃一些东西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更需要营养去促进他疾病的这样子的一个恢复啊。第二个呢，因为他各种疾病的原因啊，他的这个消化功能，他的吸收功能呢，可能是减弱的啊。从医学上来讲，他的什么这个消化酶啊、蛋白酶的这种分泌呢，它都是减少的，所以他的消化功能是减弱的啊。

0: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体来说要做到的一个呢，就是饮食相对清淡一些啊，然后呢去多吃一些这个营养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维生素含量高的这样子的一些食物啊，这个呢就可以了啊。还家长有可能还会关心到的啊，比如像一些过敏的这些食物啊，这个是不要去吃啊，过度油腻的啊，还有呢。
1: 特别在夏天我们要注意到食物的卫生啊，这个呢是我们要关心的。嗯，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葛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啊儿童暑期急诊室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再次要谢谢您葛主任。
2: 嗯，
3: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谢谢，那今天医学大观就是这样了，更多动态请关注大蓝鲸，我是郑坤，再会。
2: 香港奔走香港，电台推荐了十几年的三峡护居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夏天击穿底价放量秒杀。您现在打进4009010909，4009只需999就可到手了。一直收听节目的老粉丝都知道，之前秒杀价格一床还要近2000块钱呢，此次真是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速速拨打4007-10109，4007-10109，我们全部给您送席子上门。支持大家免费看货，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4007-10109，4007-101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因为皮子差或者工艺缩水了？那在这里和大家郑重承诺啊，完全没有，是因为去年牛皮行情价低，品牌工厂抓住机会大批量囤了好多的优质头层水牛皮。那现在外面的皮料都涨价了，我们不用加价才能给到大家此次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只有这么一批库存。 您现在打进4007-10109，4007-10109下单，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 1.8米的只要1299， 从未有过的福利价格，这批库存卖完立刻就要恢复原价了。4007-10109 活动买的花了2980块， 那当时确实非常心疼。 但是这10年用下来，拿出来还和新的一样，确实是纯正的水牛皮啊，感觉是值了。今天听到广播说现在秒杀价才999元一床，这么划算，买2床还不到2000块，那正好给父母孩子都换上牛皮凉席，夏天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再次感谢秦女士的支持啊，那您今天下单高端收纳礼包也给您全部配齐。 用完叠好，平整放入就行，特别的方便，完全不占地方。此次工厂放假， 1.5米的只要999元， 1.8米的只要1299， 仅此一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这个夏天，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舒服的好睡眠，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4007-10109，4007-10109， 限量秒杀，库存不多，先到先得。
4: 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5: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0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02-0707，4006302-0707。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
4: 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5: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就是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石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

所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

0: 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儿。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地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地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地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的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2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2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

0: 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三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1: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三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0: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三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委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3: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
3: 当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5: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3: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是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

0: 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 1.2 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1: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2: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稳稳的，一个在二两年中一个切长好。
1: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 65%， 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3: 今年长了大约5-6万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左右吧。
1: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4: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已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一副不要人样。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

0: 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辛苦。
7: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啊，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

0: 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听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4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猪鬃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4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蟠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4: 我们是经丁书记的管，这个土子都内种啊，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广大。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3: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板，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5: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对话经验，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还好， 啊，现在困境没了，老百姓希望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得很。
6: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旗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旗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3: 在旗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业，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身份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成效，让旗巷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7: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琪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梨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而且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万斤左右。7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啊，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梨，其实醉梨在我们南京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梨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这个也有一种酸甜爽口，就是有一种吃了让人沉醉的着迷的那种感觉啊，有独特的酒香，所以呢称之为叫醉梨。这个醉梨呢采摘价是30块钱一斤啊，采摘期是持续到7月中旬，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那边去采摘醉梨。你像南京这边发展的主要就是都市型农业啊，所有的一些这个农业它的体量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有特色，其目的呢就是因为它紧靠南京大都市嘛，所以这个面向南京市区的市民来进行销售，以及周边的其他的比如说扬州啊或者是安徽那边啊，有一些朋友呢会到这儿来采摘。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
1: 城市自然里面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2: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3: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4: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5: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6: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0: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6: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7: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7: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8: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8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

0: 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1: 乱，很乱。还有一个问题，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到一下就打架，成了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2: 路灯啊，等于是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比较黑。
3: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烟罩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

0: 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有空间。
1: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2: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脊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3: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4: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5: 我们当时由盐山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5: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5: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0: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蒸汽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我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
1: 啊，
2: 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

0: 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1: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2: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1: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3: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4: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连太极啊，很多人在这转。
1: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5: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6: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5: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7: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1: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飘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呢，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这个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就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

0: 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1: 太赏心悦目了。
2: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0: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2: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3: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2: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
0: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2: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0: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1: 这个是塑料的吗？
0: 是巧克力里边。
1: 啊，这是巧克力呀。
0: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制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1: 哎，螺丝螺母是吧？
0: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1: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2: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0: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对？
4: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0: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4: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2: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0: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

0: 特别的美味。
1: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了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2: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3: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4: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0: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3: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5: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4: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6: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4: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6: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3: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7: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3: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8: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3: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8: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3: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9: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3: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10: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7: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3: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11: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3: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1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13: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3: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14: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对于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3: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15: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一个咖啡店。
16: 嗯，
15: 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16: 对，
15: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16: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15: 对，但是它是一个记者的调查。
17: 酸辣鲜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

0: 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1: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0: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1: 毕竟螺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0: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1: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0: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2: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0: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四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2: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黏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0: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琴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3: 先接料，完了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4: 对，这样的话，
3: 那咱家效率会更高吗？
4: 对，效率更高。
0: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2: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主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二条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

0: 忘记了，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万袋一天的那个产能。
1: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0: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它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1: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

0: 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1: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2: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五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3: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九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4: 从六月一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3: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十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今年三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5: 今年前四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3: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6: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啊等方面呢啊，怎么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像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3: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7: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倍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3: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7: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10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3: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8: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二年少3、4年基本没了了，没有了。
9: 什么意思呢？
8: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3: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

0: 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质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1: 实际上，我们这三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0: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深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深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深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深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深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2: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三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0: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深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3: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的五号到六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0: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深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变优劣呢？
4: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最顾虑的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0: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5: 这个我是一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6: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三级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0: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7: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个沟一共多少亩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空气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7: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

0: 好价，你不好的是，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1: 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2: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1: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四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3: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1: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纹理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106万人次。与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4: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就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高允禄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三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5: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博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1: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6: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兴起，在这样的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1: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7: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啊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1: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

0: 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1: 这些还是保留？
2: 对对，
1: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2: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是、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1: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2: 是的，
1: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投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0: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1: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0: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中心，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80%了。
0: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1/10。
3: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0: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1: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0: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0: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作。

0: 绪。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0: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1: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0: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2: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0: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的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3: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
4: 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所以呢，如果发现了，最好到医院里面就系统的给医生看一遍，自己不要乱吃药。
1: 不要乱吃药，包括我讲的护肝片，它可能不是药，可能是某一种保健品，但它叫护肝片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它是好的。但是即便吃这个，也要到医院去问一问医生。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自己适当的运动，这个是可以去尝试的哈。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好，那师主任，我们刚才其实开头时候说啊，这个肝的问题在门诊上，您有没有觉得它有季节性？您说是有的哈，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他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去关注这个肥胖的问题，可能会有脂肪肝。那其实说到这个季节性的话，我们也想问一问，像夏天的时候，你看你如果是晚上到9点钟之后，走在一些这个路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的。特别是年轻一些的朋友，他喜欢吃烧烤，然后再配上冰啤酒或者说冰的饮料，那我们就会觉得这可能对身体也不是很好，那对肝会不会有影响呢？
0: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说，这部分的人群呢，就是大家没有去做调研，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病人就是本来他可能还比较稳定，但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宵夜吃多了，小龙虾呀、烧烤啊，就是再加上酒精的这种，就是说作用下，要暑假的时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明显我们肝炎的发病率就高起来了。不单单有的是。可能原来是脂肪肝，就是一个脂肪病，它肝功能是好的，但是在暑假再加上油多啦、酒精多啦，或者是额外的，就是说这种血脂的负担呢，就让肝功能就是说恶化了或者进展了。第二，本身酒精呢也会引起酒精性的肝炎，或者是当熬夜的时候也会引起免疫变化，也会引起自身免疫性肝炎。总体来讲呢，夏天这个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会让我们的肝脏雪上加霜。然后我们肝脏需要解毒，然后我们需要合成一些有益的元素，所以呢在

0: 群，他就说怎么办，我这个数据就是那个好像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就是那个血脂比较高，说医生说了你这个怎么这么高，你要找个时间重新来这个复查一下。然后我一听啊，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头一天怎么能吃火锅喝奶茶呢，这肯定高啊。但是后来他再去让医生看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医生说了，就算你喝了奶茶吃了火锅也不至于这么高，可能本来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他一下子就很紧张。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哦，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我们连线专家像今天施主任讲的啊，比如夏季的一些让你觉得嘴巴很舒服的很愉快的那些饮食习惯，可能就是会很伤身体 的。那你如果日积月累之后，可能有一些数据就不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复查它就能好看的了。那施主任，我再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健康的，就是你包括那个这个吃火锅的，吃夜宵的，他也是爱，他一定也是这个注意健康，也希望自己健康的。可能很多人在吃完了之后心想，哎呀，找那个保健品去了，护肝片、益生菌，我去找，我赶紧吃下去，好像就能够舒服很多，或者说就起到补救的作用了。这种事后补救，您觉得作用怎么样呢？有用吗？
1: 啊，这个事后补救呢，我觉得这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效果呢，我觉得是有限的啊，因为菌群这个事情呢，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益生菌啊，对我们医生来讲，它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嘛。希望肠道菌群能够对脂肪肝包括是肠道的代谢起到调节的一个作用。但目前呢，就这方面就是益生菌对脂肪肝的这种治疗作用啊，还在还主要集中在动物的实验阶段。比如说有些研究说啊，吃一个特殊的菌群可以对老鼠的这个肝脏损害有缓性的作用，但是在人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这个临床数据来支持。而且呢，这种说吃完大餐吃两粒抵消伤害，这个呢只是心理安慰。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肝脏负担是比较重的，我见到不止一个病人，我们对面是市妇幼嘛，会有一些孕妇，他说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然后也见到有肝脏损害的。所以呢，所有的药呢是药三分毒，有的时候肝脏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当
0: 我们电话断掉了，请同事给施主任重新拨打一下，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哦，这个综合维生素在我们看来，它是补充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的，但是你看吃综合维生素的孕妇可能她也会出现肝脏的问题，可能她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啊。施主任刚才讲到这个地方啊，电话断了，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看看。好，我们继续把施主任电话接进来。好，施主任。
1: 哎，不好意思，刚才
0: 没有，信号断掉了，
1: 断了一下。
0: 是施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曾经有过这个门诊上的病例是孕妇，然后吃了综合维生素，好像肝脏也有一个代谢的问题，是。
1: 对，所以这种补救大家乱吃药的行为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避免，因为那个这个治疗的很多东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比较好，这种就是益生菌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或者是辅助性的调理，然后呢，根本就对我们肝脏的这种保护作用，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持。
0: 而且
1: 也不是后悔药。
0: 对，而且这个事后补救的这部分人，证明你还是有一定的健康意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素养的，那就干脆咱不吃或者少吃一点啊，或者说你吃火锅你就。就是你其实你应该也能判断，对吧？哪些可能也会更健康一些，哪些可能就不那么健康一些。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有比如说蔬菜，还有一些加工的一些食品，那你其实也可以有选择的。那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脂肪肝，您其实讲到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应对它，前面讲到我们可以有一些锻炼，那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可能是药物的治疗，或者说综合的一个治疗。那施主任，我们现在针对脂肪肝主要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发现脂肪肝肯定是首先评估一下你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那在我们根据病情的轻中重，然后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手段。自己呢，首先自己不要去乱用药。那已经知道是脂肪肝的，当评估完了以后，我觉得核心原则。

0: 就像主持人您讲的，核心的肯定是第一，控制体重，消除病因，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改善生活方式啊，饮食调整啊，减重啊，规律运动啊，特别是就是说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国内和国外，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减重的话，可以明显的减少肝脏的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对于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本身他有已经有肝损了，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适合运动，那可能他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给予一些药物的支持，但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服用，等炎症降下来以后，然后再开始控制啊等等等等。
1: 嗯，也是有药物的。就是但是这个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评估的情况下来合理的用药。您在说到这个饮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看过新闻，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啊，我最近要管理一下身材，我就是我过午不食，还有就是我要多吃蔬菜，荤的我得少吃、
0: 嗯、
1: 这样不就是摄入的那个、嗯、叫什么热量就比较少嘛。但是好像也有人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非常严苛的饮食，他反而有了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过度的节食呢，它一方面就是它会导致营养不良，其实肝脏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代谢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呢它也需要各种维生素和营养素来支持它肝脏的运作。当身体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或者是蛋白或者是糖类摄入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动员其他的就是说内脏的脂肪到肝脏里转化，那这部分呢如果没有必需的酶和维生素，脂肪它就转化不出去了，然后它可能在肝脏里就存下来了，所以呢不科学的这种快速减重呢，它反而是伤害肝脏的。而且就是说我们也见到很多病人说我长期不吃碳水的，他因为缺少维生素 B 引起精神性老病的也有，所以呢我们不赞同不科学的减肥和控制体重，身体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1: 这个时候心里面想了一个词儿，我太难了，我又想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合理，还有副作用，相当于。那师准，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就是这个饮食的叫什么整体的结构组成行不行？就是因为您说了，肝脏是一个机器，当它缺少营养素的时候，比如说它转不起来，它得从其他地方来薅这个脂肪，或者说其他的营养到这儿来，它又堆积在那儿，就造成了脂肪肝。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饮食当中，比如说必须要包含什么，我们怎么去搭配是合理的呢？
0: 其实呢这种饮食方式有很多种，我们亚洲人的这种饮食呢还是跟就是说欧美方面呢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基因就不一样，第二我们的饮食结构从生出来就不一样，从小吃的也不一样。我们不太赞同完全西化的那种很严苛的，就是比如说全蛋白质不食入碳水，或者是就是说过度的把某一量元素把它缺乏掉，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们食入新鲜的蔬菜啊水果的含量包括一定量的碳水，一定量的碳水呢，如果说你不缺碳水，你可能整个 B 族的维生素就缺乏了，你如果怕碳水食物中你可以加一些粗粮，那蛋白质必须要保证，尤其是运动的人，有很多我们暑假也会见到很多瘦兮兮的小姑娘，因为不吃碳水不吃蛋白质连例假都没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饮食第一是要均衡、我们正常的糖是我们生命必需的元素，我们的蛋白质是我们运动结构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维生素是我们整个机体运作必须的东西，然后可以在匹配量上，然后可以大家就是稍作调整，但是还是希望在种类上还是要丰富，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还专门为了这个去学了健康管理师就是营养管理师，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咨询。对，总之还是不要缺的好。
1: 就是可能几个框框，您刚才提到的蛋白质啊碳水啊这糖啊，反正就是这个大框框里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它都得有，不能就是说没有缺失，某一个长期缺失可能是不行的。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治疗的手段哦。您是省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中医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是治疗脂肪肝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呢，我觉得中医呢，它还是有很

0: 很多就是说心血就是不良的一个问题的，大家也知道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胖胖的，哎，你说他有脂肪肝，他竟然没有。还有人瘦瘦的，哎，他也有脂肪肝。所以呢，中医的优势呢就可以辨证论治，它可以就是说通过个人的一个体质啊，然后进行一个调理。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肝郁脾虚，有的人是痰湿瘀滞， 它有可能是由内而外的胖，有的人是由外而内的胖，所以呢每个人呢就是说胖的原因或者是内脏脂肪聚集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呢在中医的体质和具体的调理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窍门。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病人用一些比如说健脾化湿的呀，疏肝理气的呀方法， 然后呢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第二呢，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些病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好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黄芪哦。有的病人他本身火旺啊，他一吃黄芪以后更旺的很那个舌头红的跟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病人也很多。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一些陈皮啊，荷叶啊，菊花等等，也可以做做茶饮啊，
1: 对吧，也可以健脾化湿等等。总体来讲呢，中医呢还是讲究辨证论治呢，然后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西医的话方法相对比较局限，中医呢它可以个体化一点。就中医一定是有方法的，但是人和人又不一样，咱们得具体去看。您刚才在讲说有的人他可能 看上去这个体重比较大比较胖，你觉得他有脂肪肝但他就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对，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块聊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的时候，他说我不减，他比我们都胖，我不减，我的我他说我跟你讲，我虽然长得胖但我脂肪都长外面，我内脏都没有脂肪肝。他去做过他没有脂肪肝，哎，我觉得这也很好，他心态非常好，他说我关注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关注我的健康，我没有脂肪肝。对，确实
0: 我见到不止一个，都是30多岁的。那就是到肝硬化的阶段了。所以呢，我们的酒精肝的病人早期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的，但是这个酒精的损害比我们前面讲的脂肪肝的损害要更厉害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就是说本身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喝了酒了，再加感冒药，所以肝脏来讲也是雪上加霜，我们见到过，带酒精的作用下让我们的药性肝损伤的爆发率更高的，所以呢酒精对肝脏的损害是不言而喻了。我们肝脏本来就是沉默的器官，那这些信号是很容易要忽略的，那我们呢就是说有饮酒的朋友要及时的就是说关注我们肝脏的这个健康，能不喝就不喝吧。
1: 对，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您刚才讲到说
0: 换肝，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要一定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是不是结合您说的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喝酒，或者说他不得不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长期的喝酒的话，那可能最初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身体有什么不适的。但是一出现，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1: 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说到喝酒，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什么脸红的人是能喝还是不能喝，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酒啊，有的人他说我酒量不行，有人说这个酒量好，好像就说这个酒就每个人的代谢的这个能力不一样。那还有人说这个喝酒不行，但是你慢慢练着练着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不是 也有对应的一些说法，说啊，我可能代谢能力强一些，有些人他代谢能力差一些，那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那确实是的，一个人的酒量呢，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酒精呢，主要还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然后它酒量的大小呢，还是跟确实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些酶，比如说乙醇、脱氢酶啊，或者是乙醇、就乙醛脱氢酶，那这种呢，先天就决定了。后天呢是练不出来的，所以呢，你很多人说我练出来了，只是身体对酒精的这种耐受度提高了。 就是只是耐受了，但那种耐受呢不代表它可以把酒精代谢出去，它还是带不出去的，那就意味着就是说在同样的酒精

0: 妙下，
1: 嗯，
0: 你的人体其实在保护你，有的时候你喝醉酒了就告诉你身体说你不要再喝
1: 了，
0: 别喝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喝多了以后你身体可能这个对这个阈值耐受度提高了，
1: 嗯，
0: 那就是说你的乙醇还在体内，
1: 嗯，
0: 体内就是有毒的成分在体内聚集的更多了，
1: 嗯，
0: 更久了，那对肝脏啊包括胃肠道食道的损害反而更大了，
1: 嗯，
0: 所以他们说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吧，
1: 嗯，
0: 不是练出来，你先天就有，先天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什么呀，
1: 嗯，就是可能你自己习惯了，习惯了那个场合那个氛围，时间长了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你的感官啊可能就我理解就是变得迟钝了，哎，变得麻木了，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
0: 的
1: 肝脏的损伤它其实还是在的，嗯，就这个一定要留意啊。就喝酒的人可能还会有一个说法啊，是不是有什么护肝片解酒药啊，这个喝酒之前我先吃点然后喝点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对于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损害，这个说法靠谱吗？
0: 嗯，目前呢还并没有能够完全抵消酒精所害的一个神药，
1: 嗯，
0: 现在还没有，
1: 嗯，
0: 一些产品呢就在动物实验里面显示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在国内外也在研究，就很多人研究是酒精性的肝病的，
1: 嗯，
0: 然后那在这个发病机制里面呢可能就是说很多药中成药或者是西药说它可以抑制氧化应激啊，加速这个酒精的代谢啦，
1: 嗯，
0: 但是呢它不能够完全替代，就是酒，就减轻这个酒对肝脏的一个损害，
1: 嗯，
0: 它那个损伤呢还是在的，
1: 嗯，
0: 它只是可能在一些动物的研究当中提示呢它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不能够替代戒酒，也不能够作为就是说放肆饮酒的挡箭牌，
1: 嗯，
0: 那最主要的一个护肝就是对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就是少喝或者是不喝，
1: 嗯，
0: 那我们也不止一个病人戒酒以后肝功能慢慢往前，因为他年轻嘛，
1: 嗯，
0: 慢慢往前恢复的也有，
1: 嗯，
0: 也有这样的病人。
1: 所以其实你要是想真的让自己健康，或者说你要想让这个肝脏健康不得酒精肝，其实最好的方法你还是不喝，或者说少的喝一点点哈。
0: 对
1: 嗯，那师准，我们还有听众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位听众啊，可能是常熟的，
0: 嗯，
1: 随遇而安，他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在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检查报告，这个其中有一项这个指标是高的，叫 LY，叫谷氨酰基转移酶，它的这个数值是109，可以看到它这个标准的参考范围是7到45，它是109，他说问问这个数值高了我该怎么办，它代表着什么？
0: 嗯，啊，你问他喝酒吗？感到有问题吗？
1: 随遇而安，你喝酒吗？你赶紧给留言，你喝不喝酒？哎，因为我们这个朋友，
0: 啊，
1: 他。我来看一下，对，我说我看一下性别，但是性别可能也不行，因为您讲到就是酒精肝其实也有女性会得，它跟性别没有直接关系，是跟你的这个喝不喝酒的这个事情有关。哦，那喝酒就是会这个数值高是吗？就如果是酒精肝的话，
0: 啊，
1: 就这个数值高，
0: 这个会高的。
1: 您是来给我们佐证的啊？那师准，他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酒精肝呢？
0: 他如果就是说喝酒的这个指标高，有的人用药这个指标也会高，
1: 哦，也会高，
0: 对，
1: 哦，
0: 他是对，
1: 也有可能
0: 是
1: 用药，
0: 对，用药这个也会高，另外我们胆道有问题，这个指标也会高，
1: 嗯，胆道有问题，那像他这个情况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治疗？他属于什么类型呢？什么问题呢？
0: 他先排查一下，看就是说有没有肝脏实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提示你肝脏肯定是有损伤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肝脏上胆道里面长了个东西，有个石头，
1: 嗯，
0: 或者是哎哪个地方有个占位，那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这些器质性的问题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可以戒酒看一看。
1: 嗯，
0: 那我不喝酒2-3个星期以后再复查一下看看，
1: 嗯，
0: 这个指标是不是好转了，
1: 嗯，
0: 那也佐证了是不是跟酒精有关的。如果我戒了酒了，这个指标还不好，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要继续去探查，
1: 嗯，
0: 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肝病也会引起这个指标高。
1: 这位朋友随遇而安啊，就是尽管刚才说到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正好契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酒精肝的问题，我还有点乐不可支的，
0: 嗯。
1: 但是刚才石主任说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要重视了。首先，有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
0: 对，
1: 如果您是喝酒的，把酒停一停，再去做检查。
0: 对，
1: 如果说酒停了之后，这个数值还是高，你还是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

0: 探究，要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1: 对，
0: 就是您的这个数值暴露出来的，就是肝脏确实是有损伤的，要引起重视哈。
1: 对，
0: 我们这位听众，他回了消息了，这位是一位女性朋友，她不喝酒。
1: 那更有引起重视了。因为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跟女性有关的，引起这个集体申购的疾病，叫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女性患者高发。然后如果就是说没有这种就是说饮酒的因素，更要去医院里面先去把免疫方面把它查一下。年龄大概在30岁到五六十岁之间容易发。
0: 他是自身免疫性肝炎，然后吃吃叫
1: 熊去氧胆酸片
0: ，那他这个就是属于吃药之后造成的肝脏损伤，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他是我刚才让他排查的，就是他这个病应该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因为他说自身免疫性肝炎它是不准确的，因为自身免疫性肝
0: 病
1: 包含了有4-5种。类型，它这种有可能是这种胆管炎，所以引起胆系酶的一个升高。那他吃的熊去氧胆硬病，原来他这个毛病的名字叫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因为发现了就已经是肝硬化了。现在我们把很多早期的像他这样子的患者，早天把他拎出来治疗阻断，现在我们往肝硬化进展的病人就少了。所以呢，就是说像这个患者，就我们门诊的优势病种的人群，就是需要去好好去调理和治疗的。它是跟免疫紊乱有关系的。
0: 好的，就是那可能这位朋友他是在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治疗过程当中了啊。那像接下来可能也要，比如说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定期的做一些检查，是不是还要就做一些这种治疗的一些调整哈？
1: 好，
0: 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到一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他的女儿18岁，有脂肪肝。叫多囊加高尿酸，那么这种情况应该饮食注意些什么？
1: 那这个肯定体重不轻。对，首先他肯定体重不轻，他应当是属于那种，不单单他就是一个代谢综合征，他可能高尿酸，他可能血脂也高，伴有多囊脂肪肝，他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调理。他这个而且体重很难减。他这个不单单是饮食的方面，他还需要系统的运动的指导，这样子对他将来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别人到我们门诊上来，然后我们给他做系统的运动和饮食的一个指导，因为他这个比较复杂。
0: 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说啊，你把体重降下来，就这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有可能放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身上，你让他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你，而且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的话，你说你少吃，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给他去搭配，他这个哪些东西得是必须的，这个就一个是孩子很痛苦，很难坚持，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可能你看到他的那个状况，你着急，你焦虑。所以其实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门诊去这个处理啊，可能能够减起来不那么痛苦，然后还有一些效果也会比较好。我们有位听众问，这个5033小伟问说，我们该如何预防肝炎的发生？这个问题好大，是准他还要问你的专家门诊的时间，一会儿我会问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我会问的。小伟问我们如何预防肝炎的发生呢？
1: 哎呀，因为我们肝炎是一个非常大的帽子，就是好多的分类，然后只能说具体的病人具体的分析，因为我们有的跟癌血传播，跟那个粪口传播，就是传染性的，不传染性的跟各种诱因有关，所以呢这个比较复杂，只能说尽量避免一些可疑的因素，然后呢另外的话，我们尽量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让我们的肝脏尽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吧。
0: 就是要就是一个是检查，定期的体检，肝功能的检查是重要的。还有就是您讲到一个就是各种可疑情况的这种避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比如说在外面就餐的时候，
1: 饮食的卫生呢，比如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甲肝、乌肝，它可能就跟吃不健康的东，就是不干净的东西有关的。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喝酒的，你酒精也会造成酒精性肝炎，你把酒可能要戒了。肥胖的脂肪性的肝炎，用药的药物性的肝炎。

0: 所以呢，这种肝炎的因素呢有好多，我们有八九类，所以就是说避免方面就尽量减少一些诱因吧。
1: 就是这种，听您这么说，我们除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身材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饮食很重要，因为您讲到的，无论是喝酒也好，还有外出就餐的这个卫生状况也好，对吧？这个好像都是跟嘴巴吃的东西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有比较大的一部分跟我们的饮
0: 对对，
1: 食有关系的，
0: 因为，对对对，因为肝脏毕竟是一个消化道的代谢器官嘛，
1: 对对。所
0: 对
1: 以
0: 吧？
1: 一定要这个管好自己的，管好就
0: 对
1: 那其实
0: 吧？
1: 说到这个饮食，就是结合这个，咱们给划个重点啊，石主任前面讲到这个要
0: 对，
1: 均衡饮食，也不是说让你就是多么多么严苛的饮食，均衡饮食，
0: 对。
1: 然后不要喝酒或者说少喝酒，还有就是咱要运动，如果说体重比较大的话，
0: 对，
1: 咱要减重，还有定期的
0: 对，
1: 体检。对吧？这些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在
0: 对，对，
1: 想，我们可能就是外出饮食的时候，或者外出就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或者说，你要是有那个条件的话，你自己尽量的在家坐着吃，这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那我们今天哦，我们有一位听众还问说，我今年33岁，体重超重，有脂肪肝，平时都是在饭馆吃饭，减不下来。听说代餐可以减肥，代餐也可以减肥，是真的吗？针对脂肪肝和超重的问题，中医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师尊。
0: 有的有的，代餐的话，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吃代餐，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关键是
0: 就
1: 受不
0: 是
1: 了
0: 还，
1: 呀！你吃那个，它那个索然无味。你要是吃一天两天可能还行，时间长了可能
0: 对
1: 比较
0: 对，
1: 难坚持，我觉得。
0: 对，而且营养素各方面你也会缺乏的，它只是让你有饱腹感。其实正常的还应当是均衡饮食啊，然后规律运动啊，然后科学减肥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重要一点。你一些外在的，我觉得相对而言都是对身体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损害的。
1: 那我想问一下，石主任，咱们这个省中现在是不是也有那个体重管理的门诊？像您这个肝脏这个问题这一块，其实就和体重有直接关系嘛？那你们平时会不
0: 对
1: 会
0: 对
1: 也
0: 对。
1: 有针对这方面的一些指导？
0: 对，有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有就是脂肪肝，专病的门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病人的这种体质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要给病人做这种运动和饮食的指导，就是它是一体化的东西。对，
1: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觉得可能特别是体重真的是比较大的，你自己通过这种调整可能效果不佳的这个人群啊，可以寻求科学的帮助，包括省中医
0: 对。
1: 院在内的，其实不少医院现在都有体重管理的门诊，大家可以去具体了解
0: 对，
1: 一下哈。那
0: 对
1: 师主任，
0: 对
1: 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
0: 对，
1: 最后我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像我们有听众就直接问师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几？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下午，周四全天。
1: 好的好的，那我们等会儿
0: 好
1: 也
0: 的
1: 来
0: 好
1: 再
0: 的，
1: 复述一下哈。感谢您，石主任给我们做的这番科普，谢谢
0: 好，
1: 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好，再见
0: 好。
1: 哈。我们要告诉大蓝鲸上，用户5033小伟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史慧莲副主任医师，石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以及周四的全天。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呢，就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有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欢迎大家去了解哈。还有就是啊，各类官方的活动入口，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独立号专区在大蓝鲸也都可以找到， 也特别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我们将会关注这个口腔的问题啊，明天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的是，如果说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办？我们将会来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单静副主任医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明天的节目要好好的收听。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11.6%，十四五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共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看环保产业如何驱动绿色新未来。
3: 在实践中兼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廖董事长，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的。
4: 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感受最深的，就是这20年来我们生态环保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呢是重要城市的 PM2.5 十八大以来降低了56%，重污染天气降低了92%，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率，无害化处理率超过99%。第三个数据是我们城市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每人15.7平方米。第四个数字就是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25%，而且我们的是全球森林增长面积最大的国家，这个我们贡献了全球1/4的绿地增长面积。这些数据显示了我们这20年来生态环保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3: 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4: 是的，这个如果我们要谈个总体感受，我可以用习总书记的那句话：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现在

0: 出门旅游，开车去旅游，也满眼都是绿色，
1: 嗯，
0: 空气清新宜人，这是我想我最大的感受。
1: 嗯，
0: 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中国吉林环保集团在湖北的嘉鱼县有一个很好的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十多年前，湖北嘉鱼县呢已遭受了污水横流、垃圾围城的困苦。那么我们在六年多前啊，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示范项目，主要呢是这个矿山的治理，加上呢这个城市环境的整治，长江岸线的处理啊，岸线的处理。那么通过生态修复和环境的治理，使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生态系统交互融合，
1: 嗯，
0: 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个人呢，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理解，第一个呢是绿水青山是指的我们要有高颜值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
1: 嗯，
0: 那么金山银山呢，第二个金山银山呢就是我们要有高价值的这个经济社会效益，
1: 嗯，
0: 第三个呢是怎么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那么呢就需要呢去靠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来连接，那么这里面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阴山银山，既要有高颜值，又要有高价值啊。具体实践中这两者怎么兼得呢？我们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为例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们深度参与了很多大批的国家的这个山水工程啊。如果我们以这个为标准来衡量的话，您觉得中国节能的这样一个答卷成色究竟如何？
0: 嗯，这个中国节能啊，投资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我们投资了280多个污水处理厂，70个垃圾焚烧厂，200多个太阳能电站和100多个的这个风电厂、风电项目。那么这个14五以来，我们吉林光绿色电力这一项，我们减排碳9000多万吨，减标准煤3000多万吨，减总氮200多万吨，那么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节能对节能环保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参与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的综合治理。自14五以来，我们开展了全国27个山水林田腐草沙项目。我们开展了比如阿克苏河的流域治理、洱海流域的治理，以及秦岭北麓的山水治理，另外包括北京这个西部屏障区等这些项目。那么就阿克苏这个项目来讲，我们将这个生态修复、山水修复与森林旅游结合起来，以林养林，林农结合，那么呢，通过生态修复实现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当地老百姓的这个通过种植经济作物，然后大幅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另外，我们在这个秦岭的这个北麓这个项目，我们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美丽乡村公路、美丽峪口峪道，包括生态长廊的一系列项目的建设。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这个生态涵养能力和承载能力的这个提高，人民生活这个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再比如我们的洱海山水项目，那么通过洱海流域的综合治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呢，也是落实习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洱海的指示批示，然后我们通过跟当地的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修复。

0: 将这个海藻加上那个当地经济作物结合起来，帮这两个这个这种结合啊，然后为当地每年增加了2000多万，包括一个湿地项目增加2000多万的收入。
1: 所以应该说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答卷了。那万哲来说说，根据你的感受和观察，两山理念20年来，你觉得生态治理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实际上可能是它从一个局部的试点，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和增长。那实际上我们看两山理念呢，在这样的几个层面上，应该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那从生态修复上面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个绿色的覆盖率，包括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树林的覆盖率啊。那么人工造林呢，现在中国已经是在全球第一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新增的这样的一些森林呢，在占到了全球新增的这样的一些绿色植被的这个1/4，所以也能够看到说，其实这样的尤其是近10年来，我们每一年新增的这个绿色植被啊，就相当于说每年新增了一个浙江省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块。所以说可以看到说，整体的生态修复呢，都是在往一个系统性的方向上迈进。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绿色咱们看到的树林以外啊，其实水土也是在生态修复当中占非常重要地位的。尤其是水质，咱们会看到说，现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达到1、2、3等级的这样的一些水域啊，整体来说在去年已经达到了90%，这是第一次超过90%。而且呢，包括太湖水啊，也是30年来水质最好。这实际上都证明了这个系统性的变革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修复的非常良好的影响。另外一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呢，产业的这种转型升级也是在两山理论下实现了非常好的飞跃。那无论是说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GDP 的每单位 GDP 的它这个能耗啊，在这个20年呢当中呢，应该说是下降了50%以上。另外一个呢，每单位的这个 GDP 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年中也是下降了50%以上。这实际上在全球来说呢，应该说这个下降，就是说这个降幅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证明说我们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在里面不断的淘汰落后产能，不断的升级这个高科技高科新这样一些技术，以及绿色化智能化这一步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它对我们的产业的触动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呢还是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就像刚才所说的，当然20年前我们没有全面的 PM2.5 的监测，但是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它实际上也有一个这个50%以上的改善。当然最后我们讲到金山银山，必然还是说它是一个生态共富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乡村振兴，无论是在产业升级，还是说在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其实两山理论对我们整体的促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我国垃圾治理成效也是日益显现，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起到浙江去看一看。
3: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52公里的大陈岛是国家一级渔港，也是旅游胜地。但是台州700公里海岸线曾饱受垃圾困扰，每一艘渔船年均产生或打捞500公斤海洋塑料废弃物，岸滩腥臭难闻。近年来，浙江推出蓝色循环治理模式，吸引岛上几十名居民主动加入。
4: 以我们其中一个这个渔民为例，他通过就是闲暇时刻去捡的话，每月能够额外增加收入有1000多。
3: 垃圾变财富，被打捞和捡拾的海洋垃圾最后都统一送到了岛上的海洋塑料废弃物规范化收集点，被进一步分类、压缩、打包、称重，并通过专门的收集系统向环保局实时上报，完成数字化监管垃圾溯源的闭环处理。那么这些从大海捡回来的塑料垃圾最终去了哪里呢？在台州一家再生资源公司车间里，一辆辆重型垃圾车满载着压实的渔网、蟹笼和船绳，经过斩料、清洗、切粒等数道精密工序，曾经的海洋杀手最终蜕变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米粒大小的再生塑料颗粒。在台州的这场视频会议上，大家正在讨论的挎包、领带、中性笔等产品都是由海洋再生塑料制成的。
1: 这些技术确实非常的先进。当然我们面对的垃圾呢，其实不光是塑料。这两年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说法，说随着垃圾处理手段越来越先进，这个城市垃圾现在都不够用了。

0: 们一天才能服务一亿人口。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垃圾的这个厂的这个先进程度啊，应该说我们去看了也会大吃一惊。首先闻不到味道，第二个是这个听不到声音，没有噪音，
1: 嗯，
0: 也看不见垃圾。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垃圾处理厂现在非常先进，而且它还是环保教育基地，还是环保教育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垃圾处理技术现在是非常的成熟。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二恶英啊，这些现在就完全不存在，因为通过高温焚烧以后本身就不产生二恶英了。这个其他的尾气排放啊，包括飞灰啊，这些处理都是很到位的。那么这个垃圾不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可能要一个是呢要靠规划，第二个还要靠市场来解决啊，这个通过提升集中度啊来解决。另外一个从另一个角度啊，我们农村的垃圾处理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书记在这个二十大报告的时候也讲到要提升城乡人居的这个环境的水平，
1: 嗯，
0: 那么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
2: 坚持这样的一个系统观念，为了要把我们的生态优势呢也转化成为我们的发展优势。那首先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趋势，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态治理啊，它会是一个更加拓展空间更加系统性的一个治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河南它就提出来了三山四流域啊，是吧，就是把黄河领域啊还有太行山啊等等啊，实际上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系统来进行治理。那包括像山东啊，实际上呢它也是，就是说它可能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治理它可能是一个跨流域的，是一个跨省域的，那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长期主义的系统规划。所以未来呢无论从空间还是这个时间上的治理，可能我觉得目前我们来看实际上它都会有系统性的这一集成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制度创新上呢，实际上未来可能也是要坚持一个系统性的。

0: 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衣服吊牌尺寸大到夸张，拉链之上加挂密码锁，为防顾客蹭穿退货，电商出奇招。
2: 拍完照回来之后，然后就给你申请退货。
3: 他们传过来、用过来、算法过来，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直接就扔掉了。
1: 逼出来的巨型吊牌能否挡住恶意薅羊毛？七天无理由退货被滥用，到底应该怎么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商平台上恶意退货的问题。有一类买家秀图片很受大家的关注，这类图片展示的呢是各种服装吊牌，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小方块的吊牌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吊牌就像一张 A4 纸那么大，堪称是巨型吊牌。而商家之所以要给服装挂上这么大的吊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有人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穿不买薅羊毛。那么这种巨型吊牌真的能阻止恶意退货吗？恶意退货到底损害了谁的利益？怎样才能在维护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欢迎岳律师；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些商家推出的这种巨型吊牌到底长什么样。
1: 一则巨型吊牌防退货的话题在最近几天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一些消费者发布的买家秀显示，不少商家将吊牌做成了 A4 纸大小。这类吊牌设计夸张，通常无法徒手拆下，需借助剪刀等工具。一些商家表示，巨型吊牌是为了应对恶意退货专门设计的，大多采用偏硬的纸张材料制作，通过尺寸与材质增加穿着不适感，进而降低消费者穿着使用后再申请退货的概率，主要用

0: 用于女装、礼服等高退货率品类。据不少服饰品类商家反映，长期以来很多服饰退货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消费者藏着吊牌穿几天后退货，利用规则薅羊毛，设计巨型吊牌实属无奈。
1: 这些商家们都说，之所以使用这种夸张的巨型吊牌，就是为了应对有的消费者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薅商家的羊毛。那么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则，它的适用边界在哪里，这些消费者他们薅商家羊毛的做法是否适用于这条规则，首先我们请岳律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对，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这个规则呢是源于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
1: 有明确规定。
2: 那么这条规定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咱们在线上购物，什么网络购物也好，电视购物也好，电话购物、邮寄购物等等这些方式，就是你不是线下购物，
1: 除了线下的之外，
2: 除了线下以外的，如果你购买商品的话，那除了法定有四类啊，就是说那种生鲜的呀，或者是你定制的呀，或者一些电子类的这种产品，或者报纸、期刊等等，这些是不适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是特殊类的商品，如果你跟消费者达成一致了，说不能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消费者也同意的情况下，这类以外，其他的消费者买了之后都享有七天之内没有理由我就可以退货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不只是适用于服装这个门类
2: 不仅仅是服装这个门类啊，理论上是所有的商品，但是除了有限的那一类那几类以外都可以适用。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但是呢，七天无理由退货也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
1: 对
2: 啊，当然就是说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时候，你这个消费者你得保证这个商品是完好的退回去，不影响商家的二次销售啊。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可以享受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权益。为什么这样规定？其实呢，就是因为法律考虑到你线上购物就意味着你跟商家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
1: 对，
2: 因为你没看到实物嘛。那这个商品颜色呀、款式啊、大小等等，你有可能不见得合适。所以说呢，法律就给消费者这么一个倾斜性的保护。
1: 是
2: 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也能够促进这个线上的这种交易的，
1: 打消了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这顾虑。
2: 对，这样能够促进这种交易。对，
1: 但是
2: 繁荣这个
1: 薅羊毛的这种做法适用于这个规则吗？
2: 薅羊毛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薅羊毛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不是善意的，那你是违反了民法里面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也不是善意履行你跟商家之间的这种购销合同，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法律有规定，就说你违反这种诚信原则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所谓的试穿啊等等，结果你把这个商品损害了，影响了它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是不适用这个规则的，商家可以不给你七天无理由退货。
1: 而且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在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想留下这件产品，可能买的时候就想了我穿一下就给你退回去。
2: 对，没错，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购买的时候就不是善意的，他购买就不是为了消费的。
1: 是
2: 啊，那么法律的规定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那你当时购买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商业上的这种利益啊等等，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他可能是那种公司啊，他有这种演出的需求啊等等，他就是一次性的用一下给退回去，他为了减少他的这个成本，那其实这个就不是善意的。
1: 所以这件事完全不适用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条规则。
2: 没错，
1: 当然我们除了看到的这个巨型吊牌之外啊，还有的商家在发货的时候呢，他们会给这个衣服上锁，只有消费者确认购买了，这个商家呢才会把密码发过去。据说呢，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穿几天然后就利用这个无理由退货把这个货再退回来。那万哲，你会如何操作，如何来评价这样一种操作，能够理解商家的这个做法？
3: 我觉得一方面我是能够理解商家这种做法的，而且无论说他把吊牌做得大一点啊，或者是在上面有一个锁啊，我觉得这实际上都是正常的，也是商家，他也因为你消费者有消费者的权益，那商家也有商家的正常的权益嘛，他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态，而且是在一个法律法规允许的正常的范畴内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
1: 也是合法的做法，
3: 而且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大家都要想一些办法来规范市场嘛。那我觉得呢，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出台，应该说对于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是非常善意的，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电商市场的繁荣和规模的庞大也做出了非常有力的托举和支撑作用。就像刚才所说的，它可能一方面打消了更多消费者的一些顾虑，是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也使得整个的这个商品市场啊，以服务消费的这种就是终端消费者他的权益为导向，是。

0: 实际上也构建了咱们现在说的，你是要有一个服务导向的消费市场，是吧？不能只是说在供给端强势，而是说你要注重需求端到底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挖掘，我能够提供怎么样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本身也是跟我们的消费升级是有一贯性的，但只是说在这里面呢，它出现了一些这种规则的异化，以及呢咱们看到了就出现了一些成本的转嫁，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是相当复杂的。那么既有一些就是退货这个事儿，既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是吧？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因素。那包括说的就是你在网上买，我也有朋友买，比方说我就看见他们，他就说我会一次就是我买同一件衣服，比如说我买三个号，
1: 对，
0: 就是有可能呢这个衣服啊确实有很多的服装它的号码不是那么的准，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说我买回来了以后我觉得哪件就确实我能穿，那么我就把前后两个都买回来，然后就挑下那个剩的就把它给
1: 退回去。就这个做法其实是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0: 是完全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情况，有一些人是个人消费者，他非常恶意，实际上我看到其中有一些就是不是大量的退货，这很可疑，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公司的一些商业行为，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对公司的一个薅羊毛，
1: 对，
0: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商业的这种动机在里面，它所以就钻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漏洞，比方说我要去演出啊，或者我是一个网红公司啊，我就一次买很多的衣服回来，然后大家拍完了照以后然后就把它退回去，
1: 对，
0: 我觉得它这个实际上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
1: 就把自己的这个商业行为的成本转嫁给别人，
0: 没错，
1: 是。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商家呢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啊，他们采取了巨型吊牌啊，或者甚至是给这个衣服上一个密码锁这种做法。那岳律师，你觉得除了这些做法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 其实呢，就是这些做法呢，我觉得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商家的这个成本的。
1: 没错。
2: 那增加商家的成本，就意味着增加信用成本。是因为信用成本增加，他才用这种办法，那就增加交易成本。
1: 对。
2: 那实际上对整个这个交易来讲，它不是一个好的，
1: 对
2: 市场来讲是不好的，
1: 都没有利益。
2: 到最后，你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成本转嫁到哪里去呢？不是所有的消费者最后来承担吗？
1: 没错。
2: 啊，但是对商家来讲呢，他说句实在话哈，他、
1: 嗯、
2: 真的维权起来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那么他维权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如果商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他的维权我觉得可能得考虑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事前，就说你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必须像我刚才讲，你必须提前把你的这个商品试用不试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的这些信息必须要明示，要明示，然后退货的这个规则要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在事前。如果说碰到了无理由退货了，那么你商家如果判断这个无理由退货有可能是恶意的情况下来讲，那你就要保留好你的证据啊，整个的这个退货的这个拆包等等这些流程你要录像下来啊等等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确实你确认它是一个这个恶意的啊，那这种情况来讲你应该积极的向平台来主张申诉啊维权呐、如果确实如果金额比较大的，那你可以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的。
1: 总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面临很多的难题的。
2: 对，是。
1: 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就会增加我们的交易成本。
2: 没错。
1: 所以万哲能不能评估一下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滥用啊，它会给我们的商业环境带来怎样的一个危害？
0: 我觉得它这个带来的危害其实还是潜在的，应该说是不小的。所以说我们要治理这样的一个恶意退货的现象呢，实际上呢主要的目标就是说不能够让诚实的人为这个市场的一些恶意来买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因为非常庞大嘛，那你说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呢、可能各种各样的动机啊可能都是有的，但总体而言呢应该说市场还是比较良性发展的。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电商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很多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法规可能是没有完全跟上市场交易的一些创新的速度的。所以从这点讲，首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肯定，毕竟这种恶意退货呀，或者是说恶意的说我把这个衣服穿得很脏啊之类的这种人啊，去占便宜的人啊，我觉得在市场当中还是少数。否则的话呢，这个商家肯定他也是计算过他的这个成本和收益之比的。如果说他的这个成本已经大大的高出了，就大家都在退货的话，他可能就觉得那我就没办法做生意，我干脆别卖了，对吧？所以从现在看呢，整体还是健康的市场。那包括马上要到的双十一，大家都觉得说我还是愿意卖啊，大部分人也都觉得我还是愿意买。所以呢，我 觉得这个条款呢总体来说还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有

0: 一些恶意的一些个人或者是商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那么长期即使他是少数人，但是他都得不到一点整治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状态，就会让更多的老实人觉得说，那我何不效仿呢？或者说那我何必要遵守规则呢？我觉得无论是在这样的一个商品交易或者是电商交易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它实际上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无论是商家拿出这种 A4 纸大的吊牌是吧，或者电子锁，或者是说呢刚才像岳律师所说的，我们可以由国家的这个监管部门对于进一步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有相应的一些法规，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故意趁就是说那个就快速退款是吧，就趁那个收货和快速退款的这个时间差，就想白白的拿到这个货物，那么法院就判他说你这个是一个欺诈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他也进行要合理的处罚。我觉得这对全社会的一个健康环境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最后呢，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反内卷，这个实际上也是反内卷之一，也就是说大家在一个健康的良性的营商环境当中，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哺育互相支撑的关系，你供给我需求，大家都越来越好，而不能是一个内卷的就是变得互害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大市场，电商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统一大市场消除这个藩篱。那因此我觉得未来如何能够更好的使得大家说我在价格战上啊是吧，还有就是我在这个恶意的差评恶意的退款上啊，可以拿出一些新举措来，那可能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变得更好，这实际上也是反内卷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就像你说的，虽然这个薅羊毛的消费者只占其中的非常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如果对这个群体只是纵容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那些诚实守信者的一个利益。
0: 没错。
1: 好，我们也知道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是随着电商快速发展衍生出来的交易规则，目的呢是要用更好的购物体验来促进消费，但是相应的争议呢也是一直存在，薅羊毛式的退货更是时有发生，并且频频引发关注，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2: 2025年6月17号，山东省菏泽曹县一店主发布视频称，广东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集中购买10套演出服，演出结束后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集体申请退货退款，且退回的裤裙全部踩脏，严重影响二次销售。从店主展示的演出视频可以看出，参演女生身着与退回演出服一样的服装在台上进行表演，事后在学校介入下，涉事学生向卖家道歉并赔付了演出服费用，且获得了卖家的谅解。事实上类似事件已多次发生，2024年黑龙江某学校学生退回演出服400余件，2023年山西某高校学生集体退货演出服20件等，都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3: 汉服马面裙偏小众类的，18到25岁旅游打卡，拍完照回来之后，然后就给你申请退款，退货率啊，淡季的话能达到70%左右。
4: 他们传过来、运过来、算发回来，基本上80%直接就扔掉了。
1: 面对这些薅羊毛的现象，很多商家确实感到很无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岳律师，你觉得7天无理由退货这条规则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5: 是这样，这个规则我觉得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它是一个刚性的规定，
1: 写进法律的，
5: 是法律里面明确规定的。但是呢，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把它逐步的完善和细化。例如就是，我们法律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就4类商品啊，其他的呢都是用兜底性的这种条款。那我们在实践中啊，包括平台、包括商家、包括消费者等等各个这个消费者协会等等这些部门，能够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无理由退货，什么样不适合，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这个能够有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协商啊，这个空间等等，所有的这些可以进一步再细化。然后在操作过程中，平台要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平台是拖着商家跟消费者的，而且它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它的一些技术手段如果增强的话，也能够识别和进一步的完善这个规则。
1: 那万哲，你觉得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才能够既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保护好商家的权益？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规范这个边界，而且同时呢要利用技术来精准的进行赋能。那一方面规范边界呢，就像刚才所讲的，那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明确的说到，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7天无理由是吧，这个无理由呢并不是指就是说比如说你使用了这个商品啊是吧，或者是说甚至已经毁坏了它呀，它还是无理由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给市场一个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让大家都觉得说啊，我这是公平的，如果我

0: 手法，我也会觉得我并没有吃亏，这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平台呀，它本身也是有一些信用评分的。那我觉得未来呢，可能就是说国家在统一管理上，整个的信用评分可以把一些这种包括交易的一些数据啊也纳入进来。那这我们也是很容易就能知道一个商家是吧，他的这个比如说什么皇冠数或者是一个什么钻石数啊，它是会有升有减的。对于个人来说的，你的信用其实也是就是随着你不是不断的退货呀是吧，或者不断的发生纠纷啊，那么即使说不一定要告到法院，那么可能你在这个平台的有一些申诉的这个渠道当中，那么可能就会显现说，哎，你经常是在进行一些申诉，经常被别人投诉，那可能你个人的这种信用评分在交易当中消费当中的信用评分呢也会受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技术赋能其实也使我们更加低成本的能够把一些这个不老实的人是吧挑出来，而使得大家呢都愿意做我们在营商环境当中的老实人。因为我觉得我老实人实际上才是更加风清气正的，而且呢也是更加就是说觉得比较舒适的一种交易方式。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特别的重要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还是要规范边界，同时呢用技术来赋能，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环境啊，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对抗性的环境。我觉得商家做这件事情，他绝对也不是为了对抗这个消费者，而是为了更好的在保护自己权益的基础上，其实也是对那些合法守规的消费者的也是一种保护。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不要觉得七天这个也觉得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觉得呢，应该说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1: 对，还是不能靠大家的自觉，还是要靠制度的约束，包括靠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方式。巨型吊牌成了讨论的热点，有人说这是商家应对薅羊毛。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供给，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发布，到2027年形成3个万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消费热点，拓展增量，深挖存量，细分市场，场景赋能，优化环境。新举措有哪些新内涵？
3: 是以人工智能终端产品为载体，拓展产品服务场景的增值空间，让技术赋能延伸至消费全流程的价值创造。
2: 技术创新，场景上新，如何以更优质的服务、更新颖的业态，满足民众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新需求？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老刀。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了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实施方案，部署了5方面19项重点内容。在这其中有哪些新的举措，如何理解供需适配，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些问题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
1: 啊，新的一些场景。第二个就是第二个特点是精准的对接了一些特殊群体的需求，包括这里面叫婴幼儿，包括老人、青年、学生在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它精准。第三个呢，我觉得这种特点是有几个融合，融合在哪儿？把历史的名品跟我们新时尚的潮品相结合，把我们的都市消费跟我们农村消费相结合，同时把我们线上消费线下消费相结合，这样共同来完成了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从生态，同时呢也强调一个标准质量跟品牌的建设，共同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端是更聪明的，我们叫啊消费端是更满意的，整个这个生产的消费一个环循环是更加顺畅的。
0: 可以说是涉及到我们消费的方方面面，
1: 对，
0: 也可以预见在未来我们的消费市场会因此有一个。

0: 非常大的提升。
1: 对，
0: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方案当中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表述啊，是叫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傅江，你觉得这个应该如何理解？
2: 供需好理解哈，它适配呢，我认为它强调的是精细化和前瞻性。我们注意到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大力提振消费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任务，而且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到给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也就是说消费已经成为促进 GDP 增长的一个主动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调供需适配，它其实针对的就是供需错配。
0: 嗯，
2: 我觉得这次方案呢，它精准的着眼并且要着手重点在两方面有所提升。第一方面就是结构性的错配。
0: 嗯，
2: 因为往往低端供给过剩和优质供给不足是并存的。
0: 对，
2: 比如说有一些服装企业，它还习惯性的在换季之前根据季节来批量的生产衣服，而对于消费者现在的快时尚定制化的需求感知是不足的，所以就导致了一方面呢它的库存积压，另一方面爆款又短缺买不到。而第二方面针对的就是响应的滞后，因为有的企业对于消费者现在出现的绿色化呀、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是感知不足，就导致了好产品难触达，而一些好的需求又难满足的这种情况。
0: 嗯，
2: 所以呢，现在增强适配性，我觉得也是要把握两个维度。第一个是精细化的维度，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兴趣群体、不同的年龄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和多样化的产品，也要推动企业从原来的我生产什么我就卖什么，现在要变成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
0: 嗯，
2: 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思路的变化，其实也是对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0: 嗯，
2: 而第二个就是要做前瞻性的适配，要打破过去的重刺激轻适配的这个政策的惯性和逻辑，而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用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这个不仅是释放消费潜力，其实也是对于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嗯，现在消费市场这个迭代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供给侧必须要跟得上。当然这个方案我们知道是分供需两个方面，我们先来聊一下供给侧方面。邢飞，你觉得接下来我们的供给侧应该如何进行提升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消费的需求？
3: 确实持续优化这个供需的一个供给核心思路，其实还是回答一个以前传统的是我生产什么你就买什么，现在变成一个你需要什么我知道什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理念变化。具体应该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还是从存量跟增量的存量来讲。那我们第一个讲，我们要拓展存量，拓展增量。那么拓展增量关键在什么？在新，我们要创造新的一些消费性蓝海需求。
0: 嗯，
3: 这个新保在那儿，它不是传统的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产品多生产一点多把它叠加起来，它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更多生产一些新的消费场景、新的消费品类、新的价值主张，让老百姓激起这个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里面包括比如说我们要布局新的赛道、新的领域，这里面我举个例子，就是咱们的智能家居这一块，我们都希望通过一个智能家居，我们通过一个手机 APP 或者一个工具，我们让家里的这个不同品类的这个家具啊，我们窗帘啊、什么电视机啊，这个我们都给它连起来，
0: 这是所谓的生态。
3: 对，算像那个互联互通。
0: 对，
3: 这是第一个。
0: 嗯，
3: 第二个呢，我们新就形成哪儿呢？我们希望通过高效的来制造新模式，这里面包括我们一些讲的一些柔性的制造，包括定制化。就是现在我想要什么，比如我想要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像这个衣服上有什么的图案，我就给工厂发一个指令，工厂能给我生产这个一样的衣服给我定制出来，这是柔性生产跟定制化。第三个呢，我们其实新还在哪儿呢？是在新技术的赋能，这里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包括这些年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在家。那个家庭的养老护理的这机器人在未来的运用大家都比较多。这是在存量方面，在增量方面，我们看第二个在存量方面。存量方面我觉得要激活，就是激活原有的产品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激活价值它不是说我以前很多产品我所说的老产品不变，我就是那样一直生产下去，其实要把我们以前产品我们要进行精细化的一些运营，价值重塑，这是我们要做的。这里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老树发新芽，
0: 是
3: 啊，让发现新的功能。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所以我们的供给必须要能够跟得上来，要进行优化提升。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实施方案提出来要精准地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优化适老化产品的供给。那如今呢，各地的银发产业园也是应运而生，适老化产品的供应正在从辅助升级为舒适。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4: 在深圳南山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研发中心，研发团队正在对新一代人体外骨骼进行技术攻关，希望自研高精度位置传感器的核心技术突破最小12度的关节角度变化的精准捕捉， 为关节受损严重、不服较小的老年

0: 人提供贴心助力，怎么让外骨骼助力更舒适柔和。眼下科研人员也在研发算法技术，让外骨骼更加贴合老年人腿部的响应速度。人们完成一次眨眼睛的速度是大概 0.3 秒左右，在他们技术攻关下，外骨骼机器人的响应速度正在逼近 0.1 秒。在上海，能感知会交流的纸尿裤一经推出便引爆市场。这个搭载高精度湿度传感芯片与无感监测系统的纸尿裤，能够实时传输使用者的尿量、温度、睡姿等数据至小程序和手机终端。在它的研发地，当地银发产业园里目前已有60余家养老科技企业，不定期推出的高科技助老产品，让人仿佛置身于未来养老生活的场景之中。记者调研发现，时下许多老年人消费理念正从追求性价比到智能化转变。家住陕西西安的85岁刘老先生最近选购了一台助力外骨骼，成为小区周边最拉风的老爷子。在广东佛山的家居卖场，可电动升降的马桶助力老人如厕蹲起，多方位喷水的坐式沐浴系统防老人洗澡转身滑倒，一系列适老化智能产品吸引众多老年人的关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为7万亿元，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
1: 的确，这个实施方案可以想象会给我们的需求侧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的这个需求方面，当前的消费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这种动态平衡？邢伟，你怎么看？
2: 对，我们觉得我们民众的需求应该是一个变革，从我们传统从有的满足，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追求，这是一个变革的趋势。这里面体现在我们结构的升级，就是大家从实物型的生存型的消费向我们的服务型的向我们的发展型消费的转变，我们的消费偏好的发生变化，我们消费的更理性，更加注重一些绿色的安全的产品消费，我们的消费群体的重构，就不同的年龄不同区域群体消费结构。

0: 洞察需求，通过进一步需求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供给，从而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供需平衡，
1: 嗯，
0: 让大家最后就是让大家想买能买敢买愿买，
1: 是
0: 是一个状态。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在2027年，包括到2030年，我们有阶段性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将会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但是具体这个潜力会如何被释放出来？所以请傅江来分析一下。
2: 方案提到呢，未来呢要有3个万亿级领域和10个千亿级领域。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提升，它也是促使我们的消费潜力从基础型到发展型再到享受型的一个升级和变化。而未来呢，我觉得从供给端来讲，一定要深刻感知需求变化，同时要持续创造价值升维，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分开来说，第一个来说深刻感知需求的变化。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现在已经从原来的单一型的大众型的平原市场，现在变成了圈层化的多样化的山地丘陵盆地共存的一个市场。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有 Z 时代的对于国潮的热情，对于新中产的健康管理，对于银发族的品质养老等等，每一个需求它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蓝海。而现在供给侧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星星之火如何汇聚成促消费的燎原的烈焰，进而带动我们产业的升级，这就是要深刻的感知需求的变化。而第二方面也是要深层次的挖掘价值创造它的升维。比如说未来的竞争对于冰箱的要求，不仅仅是节能，不仅仅是我的制冷速度快不快，而是说通过物联网，这个冰箱能不能根据家庭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冰箱里的存货给你智能的匹配出菜谱来，甚至说家里的冰箱里的鸡蛋没有了，它能不能提醒主人该下单了，或者说它自主在电商平台就已经买好了。
1: 嗯，
2: 所以未来呢，这个供给侧它带来的不是产品，一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产品，而是场景化的解决方案。那这种时候以产品为入口，未来要提供的是什么？是数据，是内容，是服务。那就是说企业要从原来的制造商变成未来的服务商和运营商的这种转变。那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供给侧优化，我觉得它的天花板就不仅仅是技术或者是资本了，而往往是你对于需求能不能深刻的感知，对于价值能不能时刻的创造升维。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也好，这个海洋馆也好，进商场或者说老字号创造出的马面裙呐、汉服等等，它仅仅是一个开始。
1: 嗯，其实在这些年的消费市场上，这样一种变化已经显现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接下来可能会给我们消费市场哪些方面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两位有没有可能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可能在哪些方面？
2: 这也是供需未来适配的真正要义所在。
1: 所以优化和提升将会体现在消费的方方面面。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在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升，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趋势显现，众多的消费者愿意为满足情绪价值的好产品、好场景、好体验买单。那么这就要更加的注重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这次发布的实施方案通过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供给，推动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为我们的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炙手可热，评价两极，人形机器人会是新的泡沫吗？
2: 速度与泡沫一直是前沿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和平衡的问题。
1: 创新引领，需求释放，双重拉动，人形机器人跨越式发展，增速惊人，技术应用商业模式尚未成熟，投资热情高涨之下暗藏哪些隐忧？
2: 要着力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研发空间被压缩等风险。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聚焦人形机器人，参与讨论的是我们的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许俊明和王希，欢迎两位。11月27号

0: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月度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当前市场对人形机器人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提问。国家发展改革委方面则直面问题，就产业现状、风险防范等内容进行了回应。我们先来听一听相关负责人的说法。
1: 速度与泡沫一直是前沿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和平衡的问题。那么这对于具身智能产业来讲呢，也是一样的。在速度方面呢，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
2: 提出的具体需求，回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本身的特点上面，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如果以需求导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依然覆盖了从技术到工程到生产再到安全这四个方面的这个关注点。那从技术层面上，自然不用说。这个它一方面要有强健的骨骼，对吧？强健的身躯，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这个有头脑、有智慧。我们希望能够让它具备更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能力。但这个事情本身从这个核心技术研发的层面上，需要有很多底层的工作来开展，并且持续不断迭代的。那有了这个技术的发展，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还要把它工程化。就像刚才俊明提到的，这个手臂也好，关节也好，它在这个实现过程当中，从理论转换成一个工程化的产品，它其实是有一道天堑需要飞跃的。所以这个从技术到工程化本身也是这个技术迭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还要量产。我们自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方式组合出一个机器人，就像我们经常会在视频里看到的一个牵着线然后需要有人扶着的一个样品的存在。但是你真正把它从工程化的产品变成一个可以量产的产品，本身又要跨过一个新的鸿沟。那在这个时候，不仅需要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性，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成本、原材料、整个制造供应链的角度综合在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量产并且能够服务千行百业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还要关注安全，因为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就像刚才俊明老师说的，可能不仅仅在工业生产环节当中，我们希望它融入家庭，我们希望它能支持养老，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更多陪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它能在安全上这个给予更多关注，也取得更多突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表态点明了人形机器人产业成长烦恼与发展航向，不断增长的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以及千亿市场的预期，无不印证着赛道的巨大潜力。政策托底和供应链协同更让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但技术路线未定、应用场景单一以及潜在的重复建设等问题也警示着火热背后的风险。人形机器人的未来藏在稳和进的平衡里，只有摒弃短期逐利，聚焦技术创新和场景深耕，才能行稳致远。再会。

0: 现在是凌晨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江苏省
1: 菜着眼突出问题，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出台，
2: 活动宣传上了明确不允使用零元购、整单免费、全额减免等词语，
3: 不得通过充单奖励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配送员超时劳动。
1: 管商户、管促销、管算法，外卖新国标能否立起行业新规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关注外
1: 管的加强，食品安全的加强，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保障，其实是提升了消费体验，包括对骑手的这种工作环境的改善、工作压力的减轻，还有像一些权益的保障，其实在也是通过一个个外卖的包裹传递给了，把这种温度传递给了消费者，也能够激发消费者这种消费意愿，促进更大的消费。总之呢，外卖新国标的出台，它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其实它也是在营造一个管的用心、卖的省心、送的安心、吃的放心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最终呢还是要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循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突出问题啊。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商户管理。市场监管总局在回应市场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问题的时候表示，新国标提出加强商户入驻管理、强化运营管理以及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三条措施。居民来说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针对性怎么样？效果值不值得我们期待？
2: 对，效果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针对性也比较强。我觉得它背后反映出来一种协同治理，让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可控的啊。我认为它主要针对三类问题啊，就这个幽灵外卖。第一个是无证经营，第二个是信息造假，第三个是材料的安全，尤其是食材的安全啊。如果大家比如说经常点外卖的朋友会发现，比如你住的小区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周围一公里没什么餐饮，但是你一点开，哎，发现一公里内全都是各种著名的，比如说烧烤啊这种啊，这个羊肉串啊，各种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很多这个违规的这种店面，它其实就是租了牌子或者借来的牌子，然后在平台上面注册了一个使用的这个权利，然后就开始外卖了。那这个安全其实是非常的不可靠的。那其实过去几年对于幽灵外卖的话，其实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有这种像12345的热线呢，像这种群众举报，甚至包括有些骑手随手拍来做这种流动的监管员。但是这些后置的这种管理，甚至包括他会把这种成本增加给了我们消费者和骑手，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事后，我们还是应该事前和事后综合来管理。所以这次的话，新国标就是要把很多的平台责任纳入进去，那这样两手准备，其实是会大大的加强很多这种幽灵，让这种幽灵啊无处遁形。我们说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嘛，那这种逐渐让阳光暴露在阳光，逐渐让幽灵暴露在阳光下的话，其实也是像刚才谢老师提到的，就是让我们百姓在点餐的时候是少一份担心，多一份安心。
0: 没错。那我们再来说说价格规范。那新国标明确，商户是否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该由其自主决定。外卖平台不得以承诺流量倾斜、优先配送等明示或暗示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开展价格促销。外卖平台开展的价格促销活动，不应该要求商户进行分摊，或者通过推广工具捆绑、临时上调服务收费等方式，变相转嫁给商户。夏老师来说一说这些规定，你觉得它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描述的这么细致、这么详细啊？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有没有可能管住平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犯规的动作？
1: 因为外卖的发展其实是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长期以来，可能很多人理解这个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它的关系，就是线上对线下这种流量的争夺和利润空间的挤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线上的这些线下的商户，如果他不参与平台，不参与平台经济，他可能就面临没有流量的问题；如果他参与了，就面临没有利润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个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国标的出台其实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平台经济治理思路的这样一种转变啊。它是将平台明确定位为一种生态的构建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流量的分配者。比如说现在新标准里面就明确了要把平台的促销和商家的促销区分开来。如果是平台的促销，那你的成本就由平台来承担啊，不可以由这个平台上的商家和骑手来承担。而且呢，也规定了不许通过限制流量呀，或者降低你的搜索排名等等一些手段去

0: 防止这些商家参与的这个促销行为。那么它其实是呢，通过这些行为呢，是把商家的自主的这种经营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啊，我觉得平台标准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对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扶持，啊，因为它是鼓励平台对中小微企业这种技术服务费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所以在这对于这个在激烈竞争中这种努力生存的中小微企业、啊、小型的这些小餐馆们，其实是雪中送炭，它也是促进平台从一种短期的这种流量竞争转向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态构建。另外呢，我觉得新国标它也在压实平台的责任，就是明确了平台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介，而是一个要做好一个守门人的这样一个职责。那这就意味着平台它要对入驻的商家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包括对这些幽灵厨房呀，包括一些证照不符的这些情况，它也要履行责任，做好这种实际的这种审查的这种义务啊，杜绝这种黑作坊啊，从源头上去把住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关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和算法的透明，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项关键的内容，就是平台要让流量分配的规则让大家都清清楚楚，而且对这个收费的这个项目也进行规范，明确了三个收费的内容，一个是技术服务费啊，一个是配送的服务费，还有一个推广的服务费，这三类，那么商家就会很清楚我的钱到底花在哪了，我的成本到底出在哪里了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调整是对于平台企业和实体商户，它是从一个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赢的这样一种转变。如果商户他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那么他才会有动力，也会有能力去升级他的菜品，改善他的服务啊，包括改造他的一些设备等等。那么这样平台也会获得更多的份额，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得到扩张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商户成长啊，平台获益，我们老百姓呢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
1: 没错，其实现在平台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因为我们知道这半年的外卖烧钱大战，像京东、美团、阿里这几大平台最新的财报数据其实都不是太好看的。那么这次新国标是提到了，为了避免唯价格论加剧行业的这样一种低价内卷，平台自身发起的价格促销活动要坚持一个合理限度原则，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哈。俊明，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把握这个价格合理促销的这样一个合理限度原则，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
2: 对，其实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在我看来的话，你商品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促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边界在哪里呢？那就是你不能牺牲商户长期生存的空间啊。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按照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来讲的话，2025年1到9月份，咱们整个的这个餐饮的话，大概增长率是3.3%左右，大概是低于社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动能的话稍微比较疲软一点，那就导致了你现在很多这个餐饮必须从线下走上线上，尤其是我们目前新增的商圈越来越小，而优质的商圈的话，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所以刚才谢老师也提到了，目前面临着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你如果去线上，那很有可能你就被卷得不行了，你甚至可能被平台压榨，那如果你在线下，那可能你就放弃了这一波互联网的机会，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这个池子一定是活水，而不是所谓的我们唯价格论一刀切，那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平台可以活起来，才能让我们商家用户甚至平台可以共赢，绝对不能够杀鸡取卵，所以还是要长期来让这些商家有益可图，有益可图。那么经济学上有个叫柠檬市场，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那用户的话，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你的食品的好坏，所以他可能只会愿意支付这个平均价格，而不愿意支付最高价格。那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我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以食品安全健康为底线的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求平台不仅要自我监管，同时也要像您说的，是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啊，这个评价体系纳入到一个透明可视化的一个角度当中，那这样才能使得咱们这个生态能够良性的发展。
1: 那大家知道超时扣款一直是外卖骑手们心中的痛，配送员权益保障问题也是这一次新规中涉及到的重要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正午时分，商圈人潮涌动，随处可见外卖骑手奔波忙碌的身影，倘若超时，他们大多面临着扣钱的惩处机制。
4: 比如说你这单是6.5块哈，然后你超时就是一半，就是3.25块。
5: 5分钟以上扣2块，10分钟以上扣3块，15分钟以上扣5块，只能拼命的赶了。
3: 不少消费者认为，单纯用超时扣款的

0: 那么这当中扮演最重要推动力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政策设计应该如何引导，才能让平台的竞争日趋良性，而不是拼命的内卷呢？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因为超市扣款一直是套在这个外卖骑手头上的一个紧箍咒，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牺牲这个一些安全的，冒着一些安全的风险去提供配送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次新国标它明确提出不将扣款作为配送超市等情况下的处罚方式，它其实是将模糊的这种企业的社会责任明确为了一个具体的合规要求。那么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这个很多外卖平台也采取了行动。那么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一些地方调研实际也反映出来，其实这个外卖骑手配送的更加从容了，服务态度也更好了，然后消费者的体验也得到了提升，事故率也有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还是取得了很多的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从惩罚约束到激励保障的转变，其实也有助于稳定外卖骑手的队伍，降低了平台这种重复的招聘、重复的培训这些成本，它是也推动平台这种运营模式的一种转变啊。所以呢，将来呢，竞争的重点将会从谁补贴的更多，向谁体验更佳啊，谁的这个服务更好，谁的生态环境建立的更加优越这样一个方向转变。那么只有从实现这种转变，行业才能真正走出外卷啊，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的这个文件属性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对于外卖行业治理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路？那接下来要让这其中的一系列设计来落地的话，需要哪些配合？
2: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本质上是一个理念，它是一个给这个外卖平台一个内功的一个注入啊。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推动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从效率导向转向，从质量甚至责任导向。这个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经常聊的一句话，叫做 ESG， 就是社会责任还是一定要纳入考量。那这里面要明白，外卖平台目前不仅是个商业主体，它同时也是个数字空间主体，尤其是咱们国家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数字转型啊，这种很多人工智能各种新的技术加进来。那这里面我个人其实觉得还是要建议像这种平台企业，它内部的这种比如像类似伦理委员会，像这种议事的规则，希望多方来参与。比如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纳入到一些商户作为第三方，甚至包括一些学界来纳入整个平台的管理当中，提一些建言建议的这种意见，然后帮助平台不要作为一种思维上的垄断、思维上的禁锢。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不仅要保护商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营可以这个流转，能够有持续的利润，可以投入到我们菜品的这个改进，那同时的话也要像保护骑手。刚才视频内我们也看到，其实你几块钱的损失可能对于骑手来讲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并不是很严重。这中间怎么来权衡，其实需要大家共同来商量，而不只能交给冰冷的算法。那既然提到了算法其实也是我特别认同您刚才提到的，算法一定要可解释、非歧视、公开性，只有这样的底线的话，大家才能知道让这个算法它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向善的一个角度。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是要建立我们整个大家长期的这种信任，那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监管的有形的手来调节。
0: 从幽灵外卖到流量绑架，从算法困人到大数据杀熟，如何解决这些痛点事关多方利益主体，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新出台的外卖新国标全面回应了消费者、商户、配送员的关切，用更清晰的标准和边界明确了平台多项责任。这两天美团、京东、淘宝已经相继发布执行新国标的声明，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更快实现新国标和已有法律法规的接续，推动整个即时零售产业的生态优化，让各方真正共生共荣。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针对个人小额债务逾期，五年内单笔不超过10000元，央行推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
2: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
1: 只需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个人信用修复带来哪些便利？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对于过去五年时间内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的个人逾期信息，只要在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还款，无需额外申请和提供证明材料。这些逾期信息将不会在系统内展示。央行为什么要搞信用修复？对于个人来说，应该如何用好这次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政策对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袁宇飞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信用修复政策的具体内容都哪些。
1: 本次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限定于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展示的信贷逾期信息，适用时间区间要求逾期信息产生于2020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适用金额为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0000元，适用前提为个人在2026年3月31号之前（含3月31号）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符合上述条件的逾期信息将做不予展示处理，在政策实施后，个人信用报告中的还款状态将由逾期标识调整为正常标识，其中个人于2025年11月30号（含11月30号）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2026年1月1号起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个人于2025年12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之间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逾期信息。此外，本次政策不区分信用卡、房贷、消费贷等业务类型，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能获得修复。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行免审即享，个人无需申请和操作，也无需提交证明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处理。作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配套福利，人民银行还增加了个人信用报告免费查询的机会。在此之前，个人每年
2: 额的或者是说恶意拖欠的这种呢，实际上是不可能说把你从这个里面就剔除掉，或者替你做一个征信的洗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在于整个征信系统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央行的征信系统，那如果对于银行和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如果再有一些这种逾期啊，或者一些征讨当中，那通常来说呢，如果进入到诉讼的阶段来进行一个追讨，它也需要一定的成本，通常这个成本可能也在8000到12000左右。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金额范围呢，实际上呢也体现一个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征信系统啊，它也要有一个成本的考量。因此呢大量的在这一次由于因为一些历史的特殊原因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实际上也显现了说是一个成本的降低和一个效率的提高。最后我们也看到它是一次性的，而且呢并不是说你不能还款，而是说你还款是逾期了，就是你超过期限了，所以呢它对这样的一些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明确的向大家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对善意的啊，而且是守信的人，是吧，守信的好人，我们要有宽容度，但是
0: 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示相关的逾期信息。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样的时间安排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
3: 只有全额结清逾期债务才能享受信用记录调整的政策红利，债务偿还的核心责任并未免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始终是我国信用体系的重要原则，这条底线也从未动摇。
4: 在个人层面，政策为曾经失信的个人提供容错纠正的机会，有助于社会公众有效改善信用状况，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在金融机构层面，政策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识别个人信用状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0: 那么个人信用记录到底是什么，修复和不修复对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袁老师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个人信用是关于个人信用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记录，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人他在银行信贷使用方面的，包括我的借款和我的还款的记录。

0: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所有这些公共信息方面的一些记录，包括税收的缴纳，以及包括什么法院的一些判决之类的。那么个人信用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就首先，如果是你要从银行获取贷款，不管是小额贷款，还是房屋贷款，还是车辆贷款，还是紧急贷款，那么银行都会参考你的个人信用记录。如果是个人信用记录不好的话，那么轻则利息率是会上浮的，是有更高的这种借款成本。那么重则的话，就是无法再提供获得贷款了。那么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个短期紧急的贷款的话，那么在个人信用记录不佳的时候，实际上就剥夺了他这样一个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那么在以前的时候，个人信用记录的这个存续期是5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改革政策，它能够立刻去消除过去5年，或者让过去5年的这个记录不可见，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利好。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应该去积极的努力去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
1: 那么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对于我们国家长远的信用体系建设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万哲，
2: 我觉得还是能够提升我们信用系统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水平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国际上呢，其实也有相应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对于信用系统或者征信系统当中这样一些宽严相济的政策。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这一次也是一次制度的实验，也为未来长期的这样的制度的优化呀，以及系统的优化，应该说也打下了基础。长期来看呢，咱们未来的征信系统呢，可能也会从过去的这种完全是惩戒为主，转向这个宽柔相济，而且呢，咱们也能够看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文的温度的。包括这次说到的说，那么我们这次的还款最后的这个期限，其实呢也考虑到了春节的因素，那么也是到春节之后才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一次的一个截止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呀，也需要说既能够要惩戒那些失信的人，同时呢也要给我们那些其实非主观恶意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机会，使得我们现在这样一些人呢，他能够从过去的一些比如说小的错误当中呢解脱出来，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进行社会上的消费和投资的时候更有活力。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在疫情后啊，咱们不断的希望说要提升内需和拉动这个投资和消费，使得呢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增长更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现在这一步呢，我觉得是咱们整个的所有的各项政策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则哈，它实际上呢就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征信信息展现了个人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守约情况，如何在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约束效力的同时，让大家卸下包袱轻装前行，高效便捷重塑信用，考验着金融治理的智慧和水平。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精准发力的政策安排，展现出了诚意满满的政策。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4: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
3: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5: 如果这40万亩地融合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盐碱地上的下收。盐碱地俗称土地上的癌症，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盐碱地分布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多达15亿亩，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近80%，其中约5亿亩可以通过治理用于农业生产，其实是潜在的粮仓。但治疗土地上的癌症是全球性的难题，多年以来河北、山东等地不断探索盐碱地治理，寻找治疗方案。下收时节，这些地方盐碱地上的收成如何？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各道再往下，这个降低5公分，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你看你把那个水稻都涝了。
2: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1: 咱这盐碱地半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是吧？
2: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积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3: 过几天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2: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3: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着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在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没增产20-30斤。
2: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1: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3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非常震撼。

0: 那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七八个。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十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2: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粉蚜布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3: 嗯，
2: 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粒以上。
1: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4: 对，智能。
0: 我们这两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栽高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两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两年四作。这两年四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1: 除了研究良种和良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5: 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哎，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说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你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亏缺啊，抗旱这能力就提高了。
1: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6: 现在是5个6个
7: 六个。
8: 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十九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这个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1: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5: 也不少，刚才通过测产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0: 行，那就挺好的
5: 啊。
0: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5: 对，
0: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5: 是，
9: 这会儿从转向没一根毛，一根那个车头一根毛的，这会儿按着转着走。这会儿发过来了，这会儿，
5: 哎，
9: 这出去没回来，这会儿。
1: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0: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1: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十九。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10: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十九，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十九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10: 压浆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压浆地上选育抗旱的压浆品种，而且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杰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厉害，压浆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3: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10: 如果这40万亩地融合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经济半小时。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500公斤，创下了新高。
9: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9: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那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捞不全。但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向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现在人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4: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4: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9: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2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3: 籽粒比较多啊，是6、10、10，这个就45、6粒，对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

0: 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啊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适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啊，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0: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2: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期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0: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3: 好，175，178。
4: 全幅匀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亩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亩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匀播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播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0: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匀播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匀播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3: 就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亩穗数明显地看出少来了。
0: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匀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4: 全幅匀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0: 全幅匀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3: 他在播种的时候，有各种原因嘛，地头呢陕西那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0: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3: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得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实。

0: 这抽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好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浮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四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0: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芽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走得走上田间，得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2: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这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千分之三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千分之五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千分之三左右的，改造以后能达到千分之二左右，就降低一个千分点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千分之三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3: 我们看到各地的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的生动注脚。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黄土大原上的风光土特产，如何玩转高大上的算力新赛道。
1: 希望来到祁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0: 老树开新花，西部老工业基地凭什么实现逆袭？
2: 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进位的这种同时呢，也一定能够给全国的经济大局做我们甘肃更多的贡献。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老工业基地迈向新型工业化的探索之旅。甘肃作为我国在西部的重要老工业基地，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今年一季度，甘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1%，位居全国第二，不仅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还比全国高4.5%。这份甘肃工业经济的答卷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推动蝶变的密码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陇原大地，探寻答案。
1: 从 DeepSeek 到人形机器人，从一键美颜修图到数字人，从智能驾驶到 AI 办公，这些火热的前沿科技是什么在支撑呢？
2: 这里是甘肃青阳的东数西算产业园，在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之下呢，这里成为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园的建设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数字和计算。那么算力究竟是什么？青阳又凭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的算力枢纽节点呢？
1: 在甘肃庆阳的东数西算产业园，记者见到了来自北京的张振宇，他是一家云计算厂商的智算产品总经理。算力究竟是什么呢？只见张振宇仅仅输入“大熊猫正在吃竹子”八个字，短短27秒之后，就生成了这个活灵活现4秒的视频。
3: 刚刚演示的这个熊猫吃竹子的这个视频，它底层消耗的就是大量的算力，然后生成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AI 它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来进行思考。
1: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是驱动技术创新的能量引擎。张振宇所在的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也是呈爆发式增长。
3: 最近这个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所以我们希望来到青阳来补充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个蓄水池。
1: 东部的企业面临算力焦虑，想补充自己的算力蓄水池，而在甘肃庆阳却正在建设一个巨型的算力水库。自2021年12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及数据中心集群获批以来，这座西部城市以东数西算战略为支点，正在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那么运营商为什么愿意在这里进行算力建设布局呢？
4: 我们也估算过60-70%的以上的成本是电力的成本，其他的才属于投资的这项成本。所以我们整个像甘肃区绿电资源这么丰富，我们电费也比较低，对于大家选择算力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本的优势在里面。
5: 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了没有？是否可以吊装？
6: 完成，可以吊装。
5: 好的，准备起吊。
1: 在庆阳市环建湖洞镇，工人们正在进行叶片的吊装准备，确保长达97米的叶片在100余米的高空与轮毂精准对接。
7: 它转一圈可以发12度电，完全能够满足一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庆阳的这个分资源相对比较好，在分资源好的

0: 候每天都可以不停地去发电。
1: 河西走廊年均风速超每秒六米，年日照时长超2600小时，陇东地区年日照时数超2200小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让黄土高原上的骄阳和烈风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电能。截至2025年5月底，甘肃新能源装机达7062万千瓦，其中“十四五”以来新增装机4707万千瓦，相当于新建了2.1个三峡水电站。甘肃丰富的绿电如何能够成为驱动东数西算工程的绿色引擎呢？
2: 我们甘肃这几年呢，在探索绿电与园区的结合上呢，我们采取了绿电聚合这样一种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园区就近建设新能源的电站，同时通过电网啊，需要一个统筹的调度，而且要优先的匹配。目的是什么？是让更多的绿电用到这个园区里面，提高园区的绿电占比，同时呢，让它的成本也能降到最低，就是把这种电力向算力的转变，再形象点说，就是把瓦特向比特的转变。
1: 除了绿电加算力这对黄金搭档，当地布局东数西算工程还有哪些优势呢？甘肃庆阳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人口密集区域之间的距离均等都在2000公里左右，网络延时在15毫秒以内。庆阳当地年平均气温仅9摄氏度左右，算力中心运行正需要这样的低温为机房降温。一边是需求侧的供需缺口不断增长，一边是甘肃庆阳在成本区位上的优势，落户东数西算产业园的项目开启了加速模式。
3: 你看这栋楼是我们去年4月份建成，8月份投产的，我们当时想的啊，可能8月份建完以后我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像但是呢没想到需求这么大。你像我们第二栋楼已经也是去年年底就做完了，并且呢第三栋楼也就开始了。
1: 落户这里的项目能够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交付投产，并且持续扩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营商环境和配套设施。
2: 甘肃重视产业，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比如我们的数字经济，比如我们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这些既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战性产业，也是我们经济的增量。为了抓住用好这一重大机遇呢，我们省市两级啊，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一些举措。一个就是强化规划引领，我们制定了全省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创新规划，制定实施了庆阳东数西算园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第二个呢，就是强化政策供给，我们在算力券，在人才池，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整个算力布局等等各方面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枢纽节点的建设支持政策。
1: 相关机构预测，预计2025年底庆阳算力规模将达到10万匹，10万匹算力规模投入运行相当于5亿台笔记本同时运行。那么快速布局的大型算力枢纽将给甘肃带来什么样的产业机遇呢？
2: 我们是做了一个全国算力保障基地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对东部服务的同时，我们本地也聚集了一大批上下游的数字产业的企业，也给当地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4: 其实我们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在做国家大的战略，
2: 一定是国家有布局，一定要按市场的规律去运行，只有这样呢，它这个产业或者叫企业才有生命力。那么我们现在的算力经济，我们就不把它简简单单停留在一个储存备份这样一个冷经济的这个基础上，而是我们把算力、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这种高端产业的迈进，同时呢和整个生态的营造结合起来，这样的为我们下一步发展这种算力经济啊，和或者叫数字产业啊，应该说是明确了一条很好的一个路子。
1: 在甘肃庆阳，算力经济的磁吸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家企业总部在深圳，2023年5月落户甘肃庆阳，主要生产高端 UPS 电源、数据中心充电桩、新能源加储能产品。
5: 我们今天要出这样。

0: 这样的集装箱我们要出4台，稍微来这边。
1: 每次产品下线出货扣笼都要亲自护送，产品即将交付意味着将收获真金白银，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0: 这一款集装箱在这个大概产值呢大概是在3到400万，今年订单特别充足。
1: 寇龙告诉记者，他自己也没想到2023年公司落户庆阳仅用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项目建设，进入了正式运行，投产后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0: 一季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3亿的这个产值。
1: 这家企业只是庆阳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进行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片黄土大原上落地生根。截至目前，与庆阳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有1157户，涉及数据中心建设、算力中心部署、数字赋能等领域。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考验的是当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真招实策。
2: 你看，我们把参与招商的这些部门分了4类，都是我们考核的对象。那么1类就是绿色，就是在招商引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的，做得好的。那么当然这个红色就是在这项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
1: 在算力、新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甘肃的传统产业也正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经历着一场涅槃重生。薄如蝉翼却软弹有力，可以像纸一样任意折叠，轻易撕开。这个厚度仅有 A4 纸1/3的金属薄片，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手撕镍带。
3: 我们做到这个0.05呢，要求材料呢更加轻薄化，更加精细化，更加能够具有很好的功能体现。
1: 手撕镍带作为关键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国防军工、人工智能、电子通讯等领域。C919 国产大飞机翱翔天空，神舟系列飞船穿云飞天，运20虎啸云端，这些上天入海的大国重器都离不开镍钴等新材料的支撑。从一块矿石变为薄如蝉翼的手撕镍带，背后却离不开产业链条上核心技术的不断精进。在这条杂质生产线上，经过严格净化处理的0.05毫米镍带进入到最后的20滚精密杂质，正在进行0.035毫米闯关测试。就在镍带缓缓杂质的过程中，一声响亮的金属撕裂声让测试不得不暂停下来。
4: 刚才怎么断带了呢？
5: 它第二个杂成的时候断带了。
4: 断带了。
1: 断带是手撕镍带杂质的难题，虽然已经攻克了0.05毫米关键技术，但要突破0.035毫米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6: 这地方有黑点，这个黑点就会出现断带。
1: 2个小时后，断带的影像显示有净化处理不彻底和组织分布不均的瑕疵，研发人员的技术攻关还要继续。甘肃金昌有镍都之称，镍储量居世界第3，亚洲第1。有色金属的开采加工一直是这座资源型城市工业经济的底座，那么这里的传统产业又是如何开新路发新芽的呢？这些绿色粉末状材料叫做3元前驱体，是高端锂电池的正极材料，镍含量达到90%以上，被称作九系超高镍产品，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循环寿命和安全性。最近这家企业采用新工艺研制出了新产品，得知消息后，潘振杰第一时间从河南赶了过来。他在一家电池企业负责原材料的采购。
7: 我们现在的话样品都出来了，就等着你们过来就现场再确认一下。
1: 王良亮与潘振杰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去年潘振杰的工厂把九系订单由每月500吨扩增至每月1000吨， 但受制于技术工艺，王良良所在的公司无法保证产量和品质，最终丢掉了订单。

0: 是满足我们这个产品的。
1: 今年双方能否再续前缘？王良良他们采用新工艺研制出的样品能否通过检验至关重要。
2: 所以说每个客户都是相当于出题，然后我进行一个答题，产品都是电子化一个开发。
1: 解决酒系产品的产能供给，最重要的就是反应釜核心技术的改进。
3: 在工程实力这一块他们是有优势的，其他家的反应釜的话基本上都是10个立方的，但是京通这边能做到40个立方。
1: 为了能接下更多酒系产品订单，除了在反应釜的容量上做文章，这家公司还在另一项生产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4: 我们这次喷雾热解的贴近性啊，一次颗粒的这种形貌还是很好。
1: 喷雾热解技术简单理解，就是将溶液以物态喷洒在特定的环境中，高温让物态的微小颗粒水分瞬间蒸发凝成固态颗粒。这一技术此前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研发团队想要移花接木用在酒系产品上。
4: 这个产品从我们的这个溶液进去啊，它那个到产品出来10几秒钟就能够做成我们的一个产品了，效率非常的一个快。
1: 从手撕镍带的极致攻关到高端电池材料产能的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金昌这家有色金属领域的炼铸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3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54亿元，同比增加286亿元。法宝之一就是科技创新。
5: 这些年来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速呢达到了1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材料以及特种合金材料的开发等方面加强技术攻关。
1: 在甘肃金昌，科技创新的化学反应还在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如今镍都金昌正在从单一的镍钴矿山采选、冶炼、提纯等传统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难度的新材料产业集群转型。2024年，甘肃有色金属集群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零的突破对于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呢？
6: 甘肃呢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怎么样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啊？这个至关重要。我们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啊，或者叫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是简单的上新弃旧啊，而是注重呢挖掘传统产业里面蕴含的这种新质生产力，是吧？一方面我们加大对这种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改造力度，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传统产业里也可以生产出高精尖的产品，传统产业也可以再激发出一些新型的业态。
1: 除了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也是甘肃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甘肃政府工作报告将加速装备制造提档升级列为了重点工作之一。眼下，装备制造这个甘肃工业经济的老字号顶梁柱发展成色如何呢？
7: 一件活是100多万，所以在这里多操点心，好不好？
1: 常涛是西安一家新材料公司的负责人，他口中的100多万的货，就是这块直径0.5米、重2.5吨的钛合金坯料，他们要按照客户要求完成加工锻造。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常涛他们凭什么敢接下这个订单呢？
8: 现有了这台设备了，咱们最大的可以干到13吨了。咱们现在设备上面干这个活，就是航天航空上面的。
1: 这台设备叫做快锻机，全称快速锻造液压机。这样的工业母机可以说是大国重器的锻造者，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核电、船舶、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大型锻件生产。常涛兴奋地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新利器，他们真是接订单接到手软。
8: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去年的生产总值，按照计划我们今年应当年底的时候都就能突破1亿的经济收入。
1: 而这台快锻机的诞生地就在甘肃的另一座工业城市兰州。
9: 核对参数
10: 已经确认完毕。

0: 可以进行上料测试。
1: 收到。
2: 安建军是这台12500吨快断机的总工程师，眼下他们攻关的重点是优化快断机的自动化操作，让这个大块头变得更加聪明。
0: 这一锤下来就可以达到12500吨的一个力，整个这个机组的最大速度压往下压的这个速度，我们可以达到160毫米每秒。
2: 进入联动测试之后，操作工离开操作台，安建军他们紧盯屏幕观察着数据。
0: 这个料是12吨，价值100万，所以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如果一旦是测试不好，它就会面临这种报废的这种风险，还是很紧张的，后背都湿透了。
3: 用户正在监控用户，
4: 目前所有的参数都正常，设备运行平稳。
2: 这套远程运维系统如同快断机的智能守护医师，依托高精度传感器与云端大数据分析，构建起多维度的健康监测网络。
4: 我们对故障呢进行了分级，然后呢一级呢是就是非常紧急的情况，就是必须停机的状态，然后二级故障呢是我们一些报警信息，三级呢是一个预测性的维护，就是当设备出现大的故障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这些数据呢为我们用户量身定做一个大修方案，
3: 或者是手动开。
2: 让安建军意外的是，原本是为了给维护人员提供便利而打造的智能远程运维系统，如今却成为了公司的一个利润增长点。
0: 通过这套系统的这个运行，我们去年实现我们这个服务口增值服务这一块，我们达到了6000万。
2: 蓝石集团是一家有近70年历史的西北老厂，数字赋能正在让这座老厂实现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双重跃升。如今这个老厂牌依然是甘肃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排头兵。
5: 老企业有老企业的路径，新型工业化应该从我的理解来说，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我们通过新的研发设计创造出新的产品。对于我们老企业来说，我们还是要很多设备还是在继续在使用，怎么能够发挥出这些设备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作用，实际上通过数字化赋予数字化转型也是很好的一条路径。
2: 从风光无限的新能源基地，到黄土高原上崛起的算力高地，再到传统老字号产业迈向高精尖特，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还将打出哪些组合拳来加力提振工业经济呢？
6: 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或者抓手，就是省委省政府在着力推进的四项行动啊，一个就是我们强科技，二是呢我们就强工业，就是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发挥这种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三是呢就是强县域，就是发展好县域经济，让全省86个县区都能成为86台发动机。四是强省会，就是发挥兰州是吧对全省经济的引领拉动作用。经济发展它是一个慢变量，我们一定要久久为功。我想只要我们的路子对了，只要我们的力度不要减，一定会有收获。有句话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然后甘肃的经济体量不算大，但是是吧，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好我们的资源能源的优势，在自身争先进位的这种同时呢，也一定能够给全国的经济大局做我们甘肃更多的贡献。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当河西走廊的风光化作新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当庆阳的数据机房里超算矩阵吞吐着数字洪流，当先进制造集群沿着微笑曲线解锁高附加值发展密码，甘肃这片镌刻着共和国工业记忆的热土正在展开一场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深刻变革。老产业换新，新赛道突围，在新型工业化的征程中，甘肃正在绽放出独特的西北光芒。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静海区价格就。

0: 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1: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修鱼气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1: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样就十个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个鱼会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作的呀？
3: 放手工作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1: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5: 10斤是3-4斤啊。一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整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一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1: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7: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但是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遇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1: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8: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存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存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存活率了。
1: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7: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鳔要养到十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十斤大概是三年，那我们还会养到二十斤的，也有十斤养到四年五年都有。我们十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三斤左右，像我们这个十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了，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镰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10年。
1: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7: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一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4: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7: 23块钱嘛。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介，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1: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9: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10: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9: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吧，那我们用克秤的话就是117左右吧。
10: 行，
9: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10: 119吧，
9: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如果在起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1: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4: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11: 对，一个成熟的工人的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的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风扇啊、空调啊，去晒。
9: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10: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9: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8层钢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1: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10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12: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13: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
14: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7: 前几年
14: 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椒之类啊，赤水椒那个好的

0: 越种越折钱呗。像那个赤嘴鹫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有6000，三两就有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是1.8万。
1: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呀、900呀、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鹫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玉鹫、北海缅鱼鹫，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鹫。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2: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3: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鹫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鹫。
4: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0: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5: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0: 是。
1: 像这个是老鱼鹫，老鱼鹫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鹫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鹫。
2: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鹫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3: 年份越久的鱼鹫，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鹫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鹫呢？鱼鹫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2: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鹫贸易的80%-90%都是我们潮汕人。鱼鹫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5: 怎么看品质？
2: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5: 既有堆积感，
2: 对，但是
5: 又是透明，
2: 很透很苍白的那种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3: 一片优质鱼鹫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鹫，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6: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鹫的，这样怎么看呢？这个鱼鹫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鹫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鹫。这个鱼鹫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鹫，它就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鹫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鹫还有公干母，如果是公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7: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3: 鱼鹫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鹫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缅鱼鹫。发好的鱼鹫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鹫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8: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鹫，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3: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鹫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鹫，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8: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缅鱼鹫是五大名鹫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鹫，特别潮汕人

0: 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免疫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车免，无钱免车，本港的赤嘴免疫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道鲜人参炖免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免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免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2: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镇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3: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鞘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鞘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鞘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3: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鞘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4: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5: 反而还可以提鲜。
4: 提鲜，
6: 这个鱼呢，
5: 要带皮的，这个皮。

0: 挑车，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五分钟，捞起来。
1: 一盘就是鱼肉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一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2: 而香煎海鲜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1: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2: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3: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鲜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4: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2: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骨气一连一讲，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5: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
6: 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
7: 冰饮料、冰柠檬茶啊，什么之类的、
8: 啊对啊，
7: 怎么会喜欢吃萝卜呢？
8: 上年纪了吗？
7: 可能不光是年纪的问题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会先问一下豆包。
8: 哦，
7: 哎，它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好处？完了之后再去想说，哎，这个我到底要不要吃？至于味道好不好？不是那么的重要
8: 啊，那还是养生的，还是养生。我、哎哦、不过说起来，跟豆包那个对话这种方式啊，昨天呢，我看到一个教育学家，其实就是那个少儿的、孩子的啊，青少年的这种，说有一个小孩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思维逻辑也很不错。为什么呢？后来就发现了说，说特别喜欢跟豆包去
7: 聊天
8: 哎，喜欢去追问，然后呢，喜欢去跟这个AI 去表达。所以说哈，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的小孩正在处于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阶段当中哈、你可以让他去跟豆包聊天。
7: 我觉得豆包马上快充当朋友啊、家人啊、父母的那种角色了。
8: 是啊，
7: 无聊的时候就跟豆包聊聊天，也挺好。

0: 的还免费，
1: 关键是很多的时候他会给你情绪价值，那个时候 DeepSeek 不也是吗，
0: 说你是最棒的，
1: 嗯，
0: 你是最美的，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好的，
1: 对，同时你要学会给他情绪价值，你也要夸他，
0: 夸他，
1: 对，
0: 你是最聪明的，你反应能力最快，
1: 对，
0: 哎呀，你想想看，这也是人脑设计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吧，我觉得情绪价值呢最好的给的就是你身边有那么三五知己，两三个好朋友，
1: 嗯。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怀念啊。我们会怀念很多东西，怀念生活，以前的生活，怀念以前的朋友。
1: 嗯，
0: 就像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他要去欧洲读书了，
1: 哇，
0: 他要去欧洲读研究生。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去哪里，他说瑞典斯德哥尔摩，然后还把他的什么住宿的环境啊，什么学校的环境啊发过来给我看一下。
1: 嗯，
0: 我要说我年轻个十几岁，我也可以考虑。
1: 不过说实话啊，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出去走走体验一下是好的。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呢，你像读书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走得远一点也是好事儿啊，可以感受一下国外的风土人情，同时呢你也会发现，嗯，其实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好。
0: 对，我觉得出去读一年书两年书，就是你可以吸收一些中西方不同的文化，
1: 对，
0: 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但你要让我长期在国外生活我不行，因为实在是不方便。
1: 对，所有的这个传输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国外的不方便了。
0: 对呀，
1: 地广人稀，
0: 还有一个这种北欧就极昼极夜的天气，我觉得人特别容易得抑郁症。
1: 哎，真的是，我头两天吧才刷到的一个视频，短视频，就说到了像芬兰啊这种地方。
0: 对啊，
1: 很多的时候一年四季啊看不到几次太阳。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黑夜实在是太长了。
0: 对，黑夜非常的长，就半年就是极昼，半年是极夜。
1: 对，
0: 就是半年一直是黑夜，半年一直是白天。
1: 啊，
0: 一直是白天的时候你可能还好，你还可以接受一些，
1: 但是睡觉也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吧。
0: 就是你家里面要所有的窗户都要把它弄成窗帘都要弄成那种避光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到极夜的时候呢

0: 你每天都是要开着灯的，
1: 对，看不到太阳，这种感觉其实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梅雨季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们就是什么状态，而且我们至少天会亮啊。
0: 对，我有一年就是五六月份去圣彼得堡，就俄罗斯圣彼得堡，它就是已经靠近北极圈了嘛。天哪，我真要崩溃，你知道吗？我晚上10:30，那时候我和尚蒙老师，我们两个人带队。10:30，我们两个人说，我们楼下去逛一圈吧。因为那个时候10:30晚上，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傍晚。就是还有夕阳的感觉。到11:30，稍微天才黑一黑，1点又亮了。
1: 这个其实好像在我们的新疆也能稍微感受一下。
0: 新疆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也能感受一下。
0: 但新疆不至于这么的明显。它那是几乎就是，就算你所谓的天黑，你也是可以看到天空泛着鱼肚白的。它不会完全黑。然后你就睡不着啊。
1: 真棒啊，真棒啊。戴眼罩啊。
0: 对，戴眼罩啊。然后窗帘拉呀，就这种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晚上10:30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你宛如好像我们还在傍晚。
1: 太阳当空照。
0: 花儿对我笑，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哎呀，所以这个极昼和极夜确实是让人蛮崩溃的。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人的心理状态会出现问题。北欧啊，大家知道的，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压力的。生活上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他的心情却会受到这种天气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吗？
0: 对，一定会的啊。所以我们出去玩也可以见一见这个世界啊。你可能没有去，你没有感受到说啊，还可以1天24小时几乎是白天的
1: 啊。去个一个礼拜你就受不了了，
0: 对，你就想回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白人饭，你实在也是难以下咽。每天早上就是那个硬面包，那俄罗斯那个大脸吧，那个硬面包，
1: 有点法棍的感觉，
0: 对，咖啡你也喝不下去，你知道吧？然后每天给你吃的就是什么那种培根啦，
1: 奶酪面包，
0: 奶酪面包，面包还是有点酸的那种。
1: 汉堡，
0: 汉堡我都没吃
1: 到。算好吃的是吗？
0: 对，然后蔬菜永远都是胡萝卜、洋葱、西兰花，
1: 还没有什么制作的方式是吧？
0: 就是一锅炖煮，就是这样的。
1: 哎，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有中国八大菜系的各种智慧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食物的美味。
0: 好，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可以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没错，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0: 诈骗的、啊、
1: 对，说那个我们节目的那个账号的照片就
2: 是
1: 生活家，
2: 对，
1: 是 AI 修复的一张照片吗？
0: 对啊，我说感觉是个诈骗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成那个我们早安生活家节目的那个？
0: 我要把它改天换一换哈、啊，把它换一下啊，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觉得是诈骗的了。怪不得我做梦梦到了园区呢。好，三星嫂说她要点个歌，多幸运遇见你哈，一会儿我来库里找一下哈。嗯、然后张欣说，我们刚刚不讲说大家是我们的动力吗？她说你们才是我们的动力，嗯、感谢有你们。嗯 ，Kifty 小姐姐说早安，家人们。三星嫂说新干家歌可不可以帮我在8点之前播放？我今天有课，后面不方便听节目，可以哈？如果有这首歌，我就8点钟之前帮你放哈。嗯，张欣一大早就来吃饺子了，说是豇豆肉馅的饺子。哎，你吃过豇豆肉馅吗？
1: 豇豆啊、嗯就是、豇豆是我为数不多比较讨厌的东西
0: 啊。你不喜欢吃豇豆是吧？
1: 豇豆可能是因为、吃过的都是酸豇豆吧。
0: 哦、新鲜豇豆你不吃的吗？
1: 新鲜的豇豆是不是跟那个豆角有点像的那种？
0: 有一点，有一点、
1: 哦、那吃过的那个是可以接受的、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经常会把这个豇豆啊晒老了之后冬天烧肉吃、
1: 嗯、哦，也可以啊，嗯，那那个口感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把那个就是塞牙的那一部分把它剃掉啊，是吧？
0: 塞牙
1: 好像有，好像是有一根那个叫什么？哎呀，怎么表达？
0: 你说那个是四季豆吧？
1: 哎，四季豆吗？
0: 你说的是短短的那个吧？
1: 豇豆是没有中间的一半隔开的那个一根丝，硬硬的丝。
0: 豇豆是这么长的。
1: 嗯那就比较嫩的。
0: 我们叫长豇豆，我们不叫豇豆，叫豇豆。
1: 豇豆，刚刚是。我怎么突然间想到这首歌呢？
0: 我把江南 style 是吧？嗯啊，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嗯，这个江南 style 是江南的意思，是韩语，江南叫江南。嗯，我把江南 style。
1: 哎呦，刘佳老师、嗯，你的语言天赋好厉害哦！
0: 怎么了？
1: 这都知道？
0: 对啊，我知道
1: 八国语言都知道。
0: 嗯，知道啊，所以这个不算什么。哎，我们那个吕燕帮我们审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我把《Gangnam Style》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普吉岛玩、啊、就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呢这首歌刚出来就大街小巷所有的那个叫突突车、嗯、都在放这个歌
1: 很洗脑，确实很
0: 洗脑，非常洗脑啊、嗯！好，那来到了7:21，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来听歌啊，三星嫂点的多幸运遇见你，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通知通知，老牌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限时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2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会员价买都要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活动真实有效，赠礼有限，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玄武区的赵叔叔跟我们分享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比老伴儿还要关心他。之前啊，他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每天晚上一到睡觉时间，大脑就特别活跃，还总是整晚整晚的做梦。好不容易睡着了，老伴儿翻个身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也就算了，脾气也特别的不好。后来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款神经酸的瑞麟羊奶粉，听客服的介绍要睡前喝一杯，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一款综合实力特别强的羊奶粉，除了基础的营养元素之外，还有核心的营养成分神经酸，它被叫做是大脑的黄金营养，可以滋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帮助调节到我们的情绪睡眠。长期喝的朋友肯定非常的有感觉。今天呢，我们下单299块钱一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直接半价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两盒到手还能再多送给您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这个羊初乳羊奶啊，仅在这一次的重磅回归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其实羊奶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它不会造成乳糖不耐，也不会有拉肚子反酸有一些腹胀的情况。你看南京的秦淮区赵阿姨就跟我们分享啊，说一辈子都喝不了奶，但是接触了瑞麟的神经酸羊奶之后，日常喝它已经成为习惯了。说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奶味儿特别的纯正，里面呢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说到钙质，每百克有985毫克的高钙，比日常普通的常温奶呀、有一些鲜奶呀高出了好几倍，难怪自己每天买菜爬楼都没有问题，原来是他帮助了自己。那这次趁着活动半价还送羊初乳羊奶，这么划算，准备囤个季度套餐。谢谢啊，其实这人上了年纪，自己喝一段时间有感触了，自己就会选择更好的奶制品。4007101909 4007101909，想要囤货的朋友，季度装年度装都欢迎拨打4007101909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其实所有想要补充营养但是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真的是推荐给大家。羊奶本身的脂肪球颗粒呢就比较细软，蛋白结构非常的温和，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那么吸收才是根本。那瑞麟

0: 神经酸羊奶是所有系列当中的明星产品，很多听众啊都是常年在喝，一杯顶得了好几杯。4007-101-909，4007-101-909，马上就拨打电话，即刻享受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还有一罐初乳配方的羊奶免费赠送，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大家都知道，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羊初乳羊奶的直接送来订购的，299元买一盒送一盒，送一罐的羊初乳，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另外不是送三罐的初乳了，直接送四罐的初乳，总共是十样，在一起才897，单品只要89.7。这个季度套餐是很多老客户都在选择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补充钙质保护骨骼，如果您已经发现上了年纪大脑好像反应慢了，睡觉睡不沉睡不醒，如果您关注身体营养同时又关注到大脑营养，那么赶紧来选择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由《还珠格格》里的秦格格王艳老师所代言，全国百家线下门店的爆款产品，现在半价优惠，还有初乳羊奶的免费赠送，详情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9: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7: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0: 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1: 别拍，太丑了。
7: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8: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7: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8: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

0: 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络，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这首歌是南通宋慧乔要点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是你想见
0: 谁？
1: 你亲爱的老公了吗
0: ？Honey，Honey，Honey，Honey。但是这个乐团我没听过，叫831乐团。
1: 这个歌是真熟悉。
0: 这个歌是胡夏唱的吗？还是李光汉唱的？
1: 唱过是吧？
0: 对，
1: 我不知道哎，反正这歌是真的熟。
0: 哎，那个叫李光汉吧？想见你的男主角。
1: 不知道。
0: 八块腹肌小哥哥你都不知道。
1: 完了，我说我这人设塑造的哈，好像是那个什么就要流口水的那种，实际上哈其实挺淡定的。
0: 嗯，淡定淡定淡定。我这抖音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一天到晚发说嘉哥你觉得这个男生长得好帅吗？
1: 我说185八块腹肌
0: 双开门。好，我们这个李欣还有一个外号叫新总。
1: 啊，一点也不想听这样的外号
0: 名字是吧？
1: 对，
0: 这一般现在的人就尊称嘛，都会这样讲的。嗯、哎，新总啊，怎么怎么样啊？家总怎么样？
1: 要我命，
0: 拿命来哈、啊！刚刚那个三星嫂说她要听的不是这个歌，要是李乐乐的哈、啊。一会儿我来看一看库里李乐乐的能不能通得过啊。然后呢，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夹心饼干，然后他呢。

0: 是做酒店的啊。
1: 嗯，
0: 饺子。
1: 嗯嗯嗯，哎呦，对，他在分享他昨天晚上的遭遇。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你在酒店前台你是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
1: 嗯，
0: 我觉得服务行业有的时候真的很辛苦，辛苦的点在于，
1: 嗯，
0: 无论你心情好不好，就像我们一样，
1: 嗯，
0: 我们也算服务行业吗？
1: 我们不算很正宗的。
0: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人。
1: 对，
0: 他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上夜班，无论什么时候，有的人可能情绪不好或者怎么样，哎呀，其实蛮不容易的。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嘛，就是猪猪和那个小太阳，
1: 嗯，
0: 小太阳叫啥名来着，那个男生，
1: 嗯，
0: 钟汉良，
1: 嗯，
0: 一起演了一部电视剧，
1: 嗯，
0: 是叫什么酒店吗？哎，那个电视剧名叫啥来着的？
1: 我忘了，你还给我安利了好久，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在酒店的故事嘛，讲的。
1: 对，关键是就是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嘛，嗯，就是猪猪演的那个角色，
0: 嗯，
1: 他剧中的老公出轨了
0: 啊，金超
1: 啊，金超演的那个角色，
0: 对对对对对，嗯，是出轨了，
1: 嗯，
0: 当然最后他的下场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了。
1: 那必须啊，
0: 嗯，不过这部电视剧也反映了服务行业的一种辛苦，
1: 嗯，
0: 以及拼搏的不容易，你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上去，
1: 嗯，
0: 光打扫房间就不容易了。像昨天我碰到那个我们打扫卫生的那个阿姨，
1: 嗯，
0: 三楼的这个阿姨，她每天也是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就来了，
1: 哦，
0: 然后说几楼她有多少个房间要打扫，然后我们这里有多少个直播间她要打扫，
1: 嗯，
0: 也很辛苦。
1: 确实，嗯，确实，确实，
0: 没有一个行业是容易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从事服务行业的话呢，嗯，对于这种状态是很了解的。
0: 对，
1: 但我们如果是去消费的人啊，其实也要理解一下他们的状态，
0: 不容易的，嗯，啊，不容易的。好，那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或者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嗯，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微信号啊，刘佳的全篇 LIUJIA100.5 846，嗯，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 846。
0: 最近我们有点指标啊，大家加一加，加一加啊，加一加哈，
1: 不然的话呢，可能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0: 对，不然的话，我们节目可能就没有了。
1: 哎，好难啊，现在
0: 真的好难，好难啊，嗯。小助理，你看开始来了啊，嗯，他说听说听说
1: 听说那个。佳佳哦，
0: 听说怎么回事哈？他说听说三行嫂表白三行哥了，是三行嫂想听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
1: 多幸运，
0: 多幸运遇见 遇见你。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也未必是表白三行哥，他可能是表白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
1: 哦，
0: 哎，很幸运的时候可以遇见你。他不是说他也有一些闺蜜朋友吗？
1: 对对对，说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吐露心声，嗯，这样子。
0: 我觉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三省哥可能也不会提供给他太多的情绪价值。
1: 真的吗？今天三省哥还晒了一张照片呢，
0: 哦，像16岁的少年
1: 啊。然后这个底下是孙孙说的嘛，精神小伙，
0: 就羡慕他皮肤白，皮肤又好。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精神小伙好像说在00后，或者是说在网友们的眼中不是一个。
0: 不好意思，是吧？
1: 不是一个不好意思，
0: 是啥意思？我很想知道。
1: 其实小伙可能之前是形容那种，哎呀，爆炸头，你有印象吗？
0: 你说非主流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哦，洗剪吹，
1: 差不多吧。所以说一个词有的时候它会被赋予啊，
0: 对，
1: 时代会赋予它一定的含义。
0: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1: 但我们说的是褒义的，
0: 嗯，就像以前形容一个女生说这个女生风情万种，好像总觉得有点贬义的意思在里面。
1: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但现在不一样，你说我要形容一个女生，我说李欣，你真的，你刚刚走过来那个表现就是风情万种，你一定会心里美滋滋的，
1: 我要上天了。
0: 对，心想说我有这个美风情万种的这种表现和身材和这个长相，
1: 嗯，
0: 双开门八块腹肌算什么
1: 啊？就分分钟。
0: 对呀，啊，
1: 拿捏。
0: 从南京的大行宫排到夫子庙。
1: 我还好还好，我以为你要说排到法国。好，我印象当中那个张雨绮啊，
0: 嗯，
1: 张雨绮那个角色，
0: 嗯，
1: 叫什么美人鱼吧，
0: 嗯，
1: 他那个有一句台词就说嘛，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0: 法国有点夸张了啦。当中隔个海你能看，你能去吗？
1: 嗯，
0: 对吧，你也去不了啊，还得坐飞机，飞机还得坐10几个小时，
1: 水上漂。
0: 水上漂是个轻功吧？
1: 对，
0: 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个轻功。
1: 对。
0: 然后，镇江刘亦菲说点一首张碧晨《渡红尘》，她说我退群再进群算不算新人？不算。
1: 我们看数字。
0: 我们要看数字，好不好？这上面的那个数字。
1: 对。
0: 不是看名字，是看数字。
1: 哎呦，不是看品次，对。

0: 不是看瓶子，是看数字啊。好，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哈，然后呢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接下来这首歌张欣要听的五月天倔强还是倔强
1: 倔强
0: 倔强
1: 对倔强、
0: 啊、倔强、啊

0: 五月天的倔强。
1: 嗯，
0: 你是个倔强的人吗？
1: 我可犟了
0: 啊。真的啊？
1: 我妈说我是犟种。
0: 犟种，
1: 因为我们家那边的方言叫做特别的拗别。
0: 拗，我能够明白，就是你这个人很执拗。
1: 对，
0: 还后面那个是啥？
1: 就是拗别，就是对，其实就是别，就是别扭呗。我感觉把这倒过来说了一下，
0: 哦，
1: 特别的执拗。然后说我那个头顶。

0: 上啊，小时候是梳辫子嘛，继续是自来卷，同时呢这边还有个炫，他就说你看你这个孩子，
1: 不是两个炫才卷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哦，好吧，
0: 我现在好多了。
1: 你现在没有卷了，没有卷了是吧？
0: 嗯，是的，是的，被生活梳平了我的那个小
1: 旋
0: 小旋儿，
1: 小旋风没有了，
0: 让干啥干啥，嗯，好好好，行行行，
1: 不错不错哈，好，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1: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或者是啊送什么样的祝福啊，另外也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是的，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我想问一下三星嫂，这会儿还有时间在听吗？
1: 三星嫂不知道哎，他八点我觉得有现在应该停好车去到教室了，
0: 有可能啊。如果说再听的话呢，就提醒我们一下，
1: 哎，就把那个叫什么刘乐乐是吗？
0: 李
1: 乐
0: 乐
1: 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如果你现在听不到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够是下次直播的时候再放给你听咯，啊，好，那大家就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吧。张欣说听这首歌刚刚听完就出门上班，你这么晚才出门上班啊？
0: 九点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镇江刘亦菲说，为了完成你们的指标，我是绞尽脑汁。
0: 镇江刘亦菲每次呢把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啊，很现实比较艰难的任务啊，都会放在心中，每一次都是。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说嘛，需要大家用大蓝鲸来互动，需要完成 KPI， 他就每次就在大蓝鲸当中出现，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呢虽然看起来是个女汉子，但是心细如发，
1: 他很心细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的，再粗心的人他也会有细心的一面，再乐观的人他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0: 对
1: 啊，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结果他后来感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他真的是从头哭到尾，就在哭的过程当中他才跟我去讲他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原来他内心当中也是很脆弱的，他也是很希望有他梦想当中的那种状态的。
0: 当然，每个人都是嘛，我所有的闺蜜都认为我是一个大女主的人设。
1: 其实你
0: 我说你们醒醒，
1: 其实是小娘子是吗？
0: 反正会有那么一个阶段，是也会多愁善感。
1: 哎，那很正常的。我是一个属于有一点心事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其实这么多年慢慢虽然在改变，但是好像幅度不是特别大。
0: 因为本来你已经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呢你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改变你先天的出场设置。
1: 哎呀，好难好难好难的。真的哈。好，那时间到了7:51，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那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三星嫂没有在群里面跟我们讲他在听吗？啊，他说我在路上了，再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叫做李乐乐的《多幸运遇见你》送给你啊。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为了回馈各位听众，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下单购买。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欢迎大家来感受，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订购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